0: 599主播甄选是怎么搜呢？您打开手机微信，在手机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关键词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了。特别说一下啊，五月份优惠券正在上线，线上待着在，最高可以只减40块钱，各位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啊。
1: 嗯，
0: 要报时了吧？啊，进广告是吧？
1: 是的。
0: OK， 好，来，广告之后再聊。
1: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冬天1059，本时间的8:02，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那此时此刻，通过现场的摄像头看来呢，在前方的智喜长江大桥上桥处的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啊，是看到有部分排行状态，也特别提示各位途经此处要注意安全。我们刚才在上一时段点谈到了，在整个智喜长江大桥从江南往江北的一个情况。现在整体看来，通行压力主要是从江南往江北。那今天这会儿看到的情况是，过了科技高中继续往前方的有稍许排行，大概队尾呢是在珍珠路的桥面上啊，一直到前方的下船通道处看到明显好转。反方向整体情况是从江北往江南，大概队尾是在广电中心的门前的桥面上，不过没有明显的一个排行滞留状态，只是缓慢通行当中。进入下船通道之后呢，会看到明显好转。另外后边有一部分车流呢，是在民悦家园这里呢，也是有稍许的一个排行状态，不整体不影响到您的全天的出行时间，在早高峰的出行时间。在刚才上一时段，我们也重点关注了是在港窑路这段情况，现在看来，那么您依然是在过了狮子坪隧道之后往港窑路方向行进的话，在前方您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呢，又开始排行了，一直到前方的珠海路这段，您通行时间可能比平日多3到5分钟时间来通过四路口。继续的珠海路，如果您沿着珠海路往前方金东山方向行进，右转弯进入港路之后呢，大概前方等待周期是1到2灯的通行时间。继续沿着港路往前方看一下，那沿着港路呢往三院方向行进，基本上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看到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现在压力主要是从东风路往港城路以及继续往前方港窑路的通情况。东风路到港城路半幅有稍许排行，那么港城路往港窑路呢，大体是等待周期2到3灯来通过四路口。反方向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从交通局往港路方向正常通行。继续看到隔壁的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压力主要就是源于进城方向往西陵方向以及从山河原路出来车辆的，在这边有一个稍许的一个丁字口的一个排行，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不过整体通行时间不会很长，今天艳阳高照，大家心情不错，好像今天的路上的 交通路况都明显好了很多。在进入港路之后呢，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也就是往三院方向。来看一下在隔壁的宜陵大道整体通行情况，宜陵大道迅速浏览全段，整体全段通行情况相对良好，只不过是在以上是中心人民医院门口，也就是在江海路万达路到江海路这一段呢，有一段的排行状态。如果说您是进医院的话，如果医院门口已经有开始排行状态了，您不要在那里黄格处来停待啊，来等待，您不妨继续往前开，在附近找停车场来停止车辆。我们也建议各位呢，其实进入这个中心人民医院呢，不建议各位从宜陵大道方向进，你可以选择在东山大道这个入口来进入医院院区，可能会明显快很多。来看到隔壁的沿江大道，沿江大道压力也主要是往西陵方向，现在基本上是在前方江海路口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后方的万达路口呢也等待大概一到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整体呢，从万达路到江海路进城方向，沿江大道整段的可能等待周期总体大概在是三到五分钟来通过这个路口了。来，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其他的道路情况，看看宜陵长江大桥现在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除此之外，快速路三峡大道现在全段通行情况良好，峡州大道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4: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最近好多朋友呢，不管是在过520，他们肯定也要想到装修装潢的问题，所以说也在打听装修的事儿啊。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邻装饰。对了
0: 、那这个口碑好啊，然后呢正好芳邻装饰现在正在举办一个宜昌半价节活动，而且呢给咱们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重磅的礼物啊，听好了各位啊。那么这份礼物呢当中呢有什么呢？这里边包含了您如果说是咱们电台听众，您报咱电台的名字啊，基本上基础工艺是免费升级的，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呢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这还没完呢，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1: 没错，重点就是芳邻装饰有100%的自有工人，他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呢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其实很让人放心。最近呢如果是要装修或者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呢，您也别再犹豫了，赶紧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详细咨询，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
0: 对，号码记好，400-093-1918，400-093-1918。当然了，记得再好也不如亲眼去看一看啊，对吧？芳邻装饰的地址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1234楼啊，5000平米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的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随时可以过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电话记好，400-093-1918。400-093-1918。
1: 没错，今天不管是我们的520还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的第几天我忘记了，反正也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啊。所以说今天呢宜昌疾控的微信公众号营养知识竞赛呢也在正在的同步开始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又到了我们的轻松长知识欢乐赢好礼的互动时刻啊，
0: 电话开启了，
1: 一度的
0: 对
1: 全民营养周正式到来呢，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学习我们的食用营养知识，养成良好的营养习惯，普及科学的膳食理念，我们今天同样送出的重磅福利，本次答题活动呢也福利满满，只要您 顺利答对相关的题目，就能够领取免费的精美的实用的奖品，
0: 多好。
1: 而本次的活动专属奖品是由宜昌疾控中心发出的安琪纽特牌维生素 C 的咀嚼片啊，好吃又营养，日常补充维 C 呢十分合适。不管您是上班族还是居家的中老年人朋友，或者是在家里负责

0: 则一日三餐的家长们都可以积极参与进来，一边呢学习专业的营养知识，一边轻松的把营养好礼带回家。我们的广播的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啊，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们不知道我们的热线电话有多少，
1: 662-1059，662-1059，这会儿开启了，各位啊，赶紧打进来，咱们三道问题，三位朋友，第一位朋友将回答一道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问题，
0: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
1: 啊，有难度吗？
0: 前两天还是有点难度，
1: 那咱们与气重一点，放点水不就完事了吗？对吧？
0: 我不会放水的啊，
1: 反正我对啊，对哈。第一道题我来说啊，所以说可以赶紧抢先啊。662-1059，662-1059，这会儿已经开启了，您可以打进来啊。第一道题可能问到各位，中国居民的这个平衡膳食宝塔2022建议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哎，是多少？就每天建议每天的食盐吃多少克？啊，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当中呢，我们经常也会唠叨啊。来，我们马上请进这位在线上0974在线上的朋友，你好，欢迎你。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啊，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周。
1: 周。
2: 啊。
1: 啊，周女士是吗？
0: 周女士。
1: 啊，好，欢迎你啊。刚才问题已经说过了，咱们言简意赅，问到食盐建议每天吃多少？多少克 ？A， 小于6克 ；B， 小于5克。C， 小于3克太淡了吧，
0: 有点刻意了，或许
1: 啊，没有这个三克肯定我就不太现实 啊。
0: 所以周女士，您的选择是？
1: 对，
2: 应该是 B 吧。
0: 啊，不用应该，就是 B 啊，小于5克，
1: 勇敢一点，果断一点，自信一点，对吧？
0: 是的，
1: 对，
0: 恭喜你
1: 记好了
0: 啊，答对了。
1: 哦，平时你喜欢吃腌菜吗？喜欢吃咸菜吗？
2: 还好，
1: 还好是吧？OK，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小于5克，但实际上呢，每天吃饭，我的天哪，
0: 其实
1: 早餐那各种盐呐、咸菜，中餐那要搞点这个要咸一点啊，早上包括红油面呐要放咸一点，结果其实一天很多人干到了8克、9克，你信不信？
0: 我信。
1: 所以说各位要口要清淡一点啊，清淡一点。
0: 是的，好的，谢谢周女士的参与。
1: 好，再见。
0: 啊，我们的下一题也继续在。我们下一题啊，是由我自己来报，小月来报，所以说可能还是有点难度啊，我绝对不会放任何水的。
1: 好的，
0: 我们的目前的电话也在正在同步的接通当中啊，请各位可以可以不断的打进来，
1: 662-1059，662-1059，赶紧打进来。
0: 没错，今天我们还有两道题目，我下一道题目是。哎，我们还没有练题目，就有人踊跃的参与了，我赶紧去。
1: 来，你来拍照片啊！这是一位8256的朋友在线上，你好，欢迎你。
0: 喂，你好。
3: 你好。
1: 怎么称呼您？
3: 晴天。
1: 晴天。
0: 我们还是需要您的姓的部
1: 分，就是你的姓部分啊！你别告诉我网名，这是520，你不能说网名。
0: 是的，周杰伦来了。
1: 您贵姓？
3: 哦，免贵姓曹
1: 啊，曹女士，
0: 您好，
1: 欢迎你啊，
0: 您好啊。我们的答题规则您都知道啊，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给您出的题目，就是主动的身体活动最好每天要走多少步 ？A 6000步 ，B 10000步 ，C 15000步。
1: 太多了，又不是运动员，你一万五
0: 是的，好像
1: 一万多了，
0: 15000步还是有点那个
1: 过了，这身体
0: A 6000步对不对？
3: 对，
1: 你是真知道还是在我们的一顿谈话提示之下来
0: 的？
1: 真的
0: 知道啊，曹女士的声音就像很就是每天爱
1: 阳光
0: 的，对，
1: 那应该选 C，
0: 那是 A 吧，还是600步啊？
1: 对，
0: 6000步啊。
1: 好，
0: 恭喜您，曹女士，您答对了。
1: 随时等我们的通知啊，记好领奖地址。
0: 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联系您的。
1: 好，谢参与，再见，
0: 拜拜。
1: 来，还有一道问题啊，赶紧各位打进来啊，号码是662-1059，662-1059。
0: 没错，
1: 哎，咱们今天奖品也特别由疾控中心给你准备好了啊。然后，其实这个奖品的领奖地址是在蓝台路37号，宜昌市疾控中心。
0: 宜昌市疾控中心。
1: 对，蓝台路37号，宜昌市疾控中心啊。来，各位继续啊，662-1059，662-1059电话您打进来，
0: 没错，我们
1: 下一道问题，
0: 最后一道题目了，
1: 没错，
0: 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
1: 就说这个下列哪种食物是优质植物蛋白来源啊？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啊，包括有土豆啊、大豆啊、荷兰豆啊，您觉得是哪个是这个优质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呢？各位抢先啊，662-1059，662-1059，
0: 有朋友已经打进来了，
1: 来有请这位9506在线上，你好，欢迎你，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0: 请问您贵姓？
4: 我姓杨。
1: 杨先生，
0: 先生
1: 你好。
0: 好的，杨先生你
1: 好，请听题啊，咱们这道题真的很简单，来问到你啊，说这个优质蛋白来源是谁最好啊 ？A 是土豆 ，B 是大豆啊 ，C 是荷兰豆啊，我们都是豆，我们是可爱豆豆啊，请问一下选什么？
4: 没听清楚
1: 、啊，就是下列哪种食物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 ？A。

0: 您答对了，
1: 我跟你说，安师傅是放水高手，你知道吗？
0: 是的，就是我真的都没听出来您放水了，
1: 没听出来是吧？已经到了境界了，放水境界了
0: ，next level 了啊！好，谢谢您啊，
1: 谢谢参与
0: 先生，谢谢参与，您答对了，稍后我们将会跟您联系，
1: 好，再见。哎，好嘞，放水高手安师傅，好，
0: 好的，今天我们的互动的环节也到此就结束了，在明天以及后天的时候，我们依然会为大家出及到竞赛答题，大家在疾控中心的我们联动的这个活动下，还可以领取到精美的奖品。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6月份的司法的。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18，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上，如果临时从下川通道往我们智奇大桥方向呢，此刻可能还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车辆的密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也同样是不小的。在车辆的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出行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临时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广电方向呢，此刻我们的车辆的密度也同样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在西宁二路辅路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的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车辆的不断汇入，我们在体育场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呢，大概可能还要再等上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这个方向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车流量呢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体育场路，目前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此刻在这一个路口呢，车流量的密度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华翔方面过来来车呢也在逐步的减少，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行驶的话，您可以一路畅通，但是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的对向，刚才所说到的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如果您是从我们宜昌市政协往华翔的话，此刻可能车流量的密度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也要小心慢行。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相较于稍早时候的时间段呢，其实在八中门口啊，以及在我们的八里乡村门口的方向的车辆都其实是少了很多的，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您可能还要等待个2个红绿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我们再把视角往南方向看的话，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交 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此刻在港成都大道上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巴黎相送的门口，并且呢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随着道路施工的影响的车道变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对向

0: 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来车，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条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少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成龙大道与我们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这里。在我们成龙大道刚才从巴黎相送方向过来的来车呢，可能要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所以说在成龙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东站方向的车流量可能还要在这儿稍微等待一会儿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好消息，就是在山河园路上您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山河园路上的车流量的密度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少了很多的，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车辆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减小，排行压力其实较于稍早的时间段，其实排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了。但是呢，可能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如果您是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话，您可能依然要等待两个红灯的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呢，在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支起长大桥由在点军上匝道的这个路口上的发生了一起我们机动车与我们的摩托车发生了碰撞的一起事故，所以说在这长江大桥上您在行驶时呢，也请您要注意安全，小心谨慎驾驶。现在是8:22，以上的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我们关注完了车况信息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2026年的5月优惠机票信息，让大家出去玩呢更加省心放心。
1: 先看到宜昌至北京是3.2折，优惠机
2: 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是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是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5.7折770元，宜昌至贵阳2.5折370元，宜�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6折400元，宜昌至泉州4.2折500元，宜昌至三亚3.1折500元，宜昌至厦门4.2折51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2折470元，宜昌至沈阳2.7折550元，宜昌至台州3.8折400元，宜昌至天津3折450元，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以上航线机票价格以售票系统实时查询为准。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刚才我们聊到的520话题还在继续。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520最核心、最温暖以及最戳心的板块了，就是520到来记忆中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呢，我们从互动群一群也看到了不少小伙伴的留言，他们说私房钱可以动了，要给老婆发红包了，其他的不敢动
1: 啊。还有别的钱呢、
0: 风雨者他就这样说、
1: 不错啊、
0: 然后请叫我雷锋，他说现在不是520领证吗？我身边的同事全是520领的证、以后干脆过成法定节假日算了。哎，
1: 像话吗？这个
0: 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啊，又可以给我们多放一天假啊，促进我们的这个刺激一下我们的消费啊，促进一下我们的这个婚姻。

0: 你提前两个小时下班就不错了，还想放假，你做梦吧你啊。
1: 是的，我们在后台呢其实也收到了不少的留言，其实大家最感动的事情呢不是惊天动地的全是日常的小事，但是呢也就是这些小事最能打动人。感动其实也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有人把你放在心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承诺藏在日子里。我们也挑选了几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故事其实就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小新，他说最感动的不是520的礼物，而是有一次自己发烧到39度，半夜浑身疼，男朋友的睡得很沉，他轻轻哼了一声，对方的瞬间惊醒，摸他额头找退烧药，以及用温水啊擦手心脚心，一晚上折腾的都没怎么睡，每个半个小时都醒一次看他的体温。
0: 我估计这也就是年轻人吧，如果中年夫妻那也应该对可以啊这个
1: 怎么不能做呢？
0: 那我好了，下一个朋友啊，
1: 怎么不能做呢？
0: 对，就觉得意外了这个 啊爱不是甜言蜜语的啊，是你难受的时候呢，有人比你更紧张，是你无意识的时候呢，一声啊，然后呢，对方就赶紧哇，赶紧各种捕捉啊，捕捉细节啊，这种下意识的在乎呢，比任何礼物都珍贵。我来讲第二个故事，咱们这是电波版的绝对意外早先版啊，
1: 忆苦思甜。
0: 对，咱们听众阿凯说。说自己不善表达，就跟那个安师傅是一样的。我从来不说情话的啊。520也没有送过什么贵重礼物，但在一起5年时间呢，他每天早上都比女朋友早起10分钟，温好牛奶，煮好鸡蛋，把他带到这个就是把他呢要带的这个水呀、装好啊，皮鞋给擦倍儿亮的是吧？不管加班多晚呢，都会等待他回家，不说累。只问一句饿不饿？
1: 这真的是最
0: 的温柔
1: 的
0: 这种感觉啊，
1: 很温柔啊，
0: 贴心的好男人。
1: 另一半就是下班之后很累很累，但是男朋友也不说什么，他只说
0: 有没有这个女孩对男孩的表达爱？老是我们男人付出，怎么回事呢？
1: 那也不是，只是
0: 啊，
1: 可能安师傅你身上没有经历过。真的是不是有点扎心啊？是的，最顶级的浪漫就是，你饿不饿？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好好的吃一顿饭啊？
0: 对对对，
1: 多少轰轰烈烈呢，都忽略了日复一日的坚守，爱也不是一时的兴起，是把我们的关心融入到三餐四季当中，把温柔藏在晨起暮落中，而这种不动声色的照顾，其实是比任何的仪式都更有力量的。
0: 你这换一个温柔一点的音乐才行，你要温柔一点。
1: 我们有没有温柔的音乐呢？
0: 有没有？就是要爱，就是那种爱意暖暖的音乐，有没有？
1: 我可以口头给你哼一下温柔的音乐，给你哼一下伴奏啊。但是好像我们只有轻松、超愉快、超简单，只有这种歌曲啊。
0: 我给你找一个，你不找点这个音乐感觉上不来。
1: 那我的声音是不是还要放低沉一点？
0: 对
1: ，OK，
0: 表达爱意，你得。
1: OK，No problem。
0: 对，咱们就放这个暖暖，这歌就蛮好。对。你看这个感觉就来了嘛，继续念来。
1: 继续，老牛耕地。就是10年如一日的用心真的是破防了啊！最好的爱情，它永远不是永远的热恋，而是我见过你的所有样子，依然把你的美好、你的喜爱、你的脆弱、你的小习惯稳稳地放在心上。爱到最后呢，其实就是细节，就是惦记，就是把你刻在生活里。
0: 你看，我建议领导恢复一档节目叫绝对意外，
1: 由
0: 这个于浩主持啊，对，多好，你看这个感觉不一样啊。
1: 就是早班下晚班了。
0: 还有一故事啊，特别有力量，听众静静，你看女孩子来了吧，对吧？静静是个女孩子啊，她说曾经偶遇意外啊，身体受创，一度很自卑，觉得自己呢，哎呀，我这不能被爱了，我就这么地了吧，单人一身啊。但是男朋友从来没有放弃，每天都陪她康复啊，给她鼓励啊，帮她来重建信心，在520那一天呢求婚。说你不要太完美，我爱的就是你，不管什么样子我都守着你。
1: 安什么，你这句话说的就把这个档次给拉低了，你知道吗？
0: 哎呀，
1: 这么平，我在想啊，
0: 我就挺高档次的是吧？
1: 是的，所以说这才是爱情最该有的样子。其实不只是爱你光鲜亮丽的一面，是爱你的脆弱、不完美、你的艰难时刻。其实真正的感动呢，也是你跌落谷底的时候，有人伸手拉你，去告诉你有我在，你不用怕。陈奕迅的歌曲也唱到嘛，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坚守是最硬核的浪漫。
0: 哟，这没那歌，这儿你陈奕迅的整出来了。
1: 陈奕迅，等会儿吧，我们等会儿在8:50的时候我们安排一下啊，陈奕迅的 但是忘记了是什么歌曲了，我只记得有句歌词啊。
0: 好，
1: 我们其实收到了很多单身朋友的留言，他们也说其实最感动的时候是自己爱自己的一些瞬间，就是一个人吃饭呀、啊、一个人看病啊，一个人搬家，却依然的热爱生活，努力的发光，在520这天给自己买一束花，吃一顿好吃的，告诉自己我值得被爱，我值得好好的爱自己。其实等等等等，我们不难发现，就是最高级的爱可能也并不是说要爱对方爱得多么深沉，
0: 是
1: 自己爱自己要先做到这一点，你能让先做好自己，你才有爱别人的资格和能力。
0: 这从小就听自己爸爸妈妈讲嘛，说要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
1: 没错，
0: 只有懂得爱自己的人才有时间会有能力去爱别人，一个都不爱自己的人何谈去爱别人呢。其实我们借520这个日子也对于这个很多单的人来讲啊，
1: 是的，
0: 或者很多这个对自己不是太狠的人来讲的，我觉得有人很加班狂，我天，你学会要善待自己。
1: 有在影射一点什么
0: 像宇浩的加班狂
1: 那没有，
0: 爱自己一点啊！
1: 是在我们的应为我们的交通女主播、啊、
0: 对，不要太加班了啊，要学会爱自己，对吧？
1: 在工作之前，我们先把生活管好啊。在一小段工作，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其实我们也会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宜昌城区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我们三峡大道的方向，此刻的通行压力其实相较于我们刚才8:15的时间段呢，其实是已经好了很多的。目前呢，可能车辆的密度还依旧是还算比较多，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在有序的依次的通行，所以说也不必担心。而在对向车道上，可能要比我们的刚才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车辆密度是要多一些的，也就是往智喜长大桥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条路上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明月家园的门口，所以说大家可能还要经过3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上，港窑路在上一个时间段稍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以及通行排行的情况，但是现在呢，不管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还是城东大道呢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此刻在这些可能刚才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路口，此刻都已经一路畅通了。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方向，沿江大道此刻呢其实是已经是全线畅通的状态，稍早时候我们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智喜大桥桥面上下桥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的车流量其实是少了很多了，所以说在沿江大道上，在这一个路口也就是宜化大楼门口，其实车流量的密度是已经少了很多，所以说在沿江大道上，不管您是在万达还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宜化大楼，您都可以全部的有序的通行。再来看到过江方面，刚才我们在点军大道也就是智喜长江大桥上看到了有一起事故的发生，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人员已经离开了现场，可能已经妥善的解决完了，所以说您在智喜长江大桥上每一个车道您都可以依次有序的通行。我们再来看到夷陵长江大桥，夷陵长江大桥无论您现在是往点军方向，往墨迹山公园，还是往我们的城区方向，其实现在夷陵长江大桥上桥面上的车流量的密度都已经是很少了，您都可以选择我们的无论您是选择夷陵长江大桥都还是选择我们的智喜长江大桥过桥呢，其实都已经是很方便了。 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上，可能刚才港窑路上可能与我们的城东大道的交汇处还会有一点点的通行压力，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可能就是在金东山商业城的这个门口，也就是与我们珠海路的交汇处，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其实车辆的密度也并不是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以上的就是这时段间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的本地要闻。5月16号以来，宜昌遭遇持续的强降雨，截至19号的8时，全市紧急避险转移2241人，安置81人，无人员伤亡。气象部门发布预警54期，应急、水利、资建等部门协同排险，消防排水31.3万吨，目前仍处于防汛的关键期，各地持续应急值守。
2: 5月19号，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获悉，5月20号，全市婚姻登记处推出预约延迟以及免费拍照集体颁证，还有游园打卡等浪漫服务，同步提供婚检及 HPV 的疫苗预约。宜都、长阳等地赠送礼包、景区免票，祝新人幸福领证。
1: 5月18号的下午，宜昌应急队伍赴荆州紧急救支援，抵达荆州城区之后，应急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共计排涝作业约18个小时，排水量约135000立方米，相当于抽干54个标准泳池。
2: 近日，2026年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举行，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宜昌籍运动员熊诗琪凭借其第一跳6.65米的成绩，刷新其赛季最佳，拿下第6名。
1: 近日，2026年的湖北省青少年儿童现代五项锦标赛在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收官。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宜昌代表队的小将们顽强拼搏，斩获4金3银2铜，金牌数与奖牌数均居全省前列。
2: 近日，长阳新型的储能电站建成投入，该项目位于长阳经济开发区，是宜昌市首个新型储能项目，也是鄂西地区首个大型电网侧全繁液流电池储能项目，目前已成功并网运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5月19号，受暴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停运的列车已全部恢复开行。接下来，铁路部门还将密切关注雨情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状态。
2: 5月19号，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新政，将电子耳蜗植入术及人工耳蜗植入体，还有声音处理器等耗材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支付范围。这意味着，过去20万元的人工耳蜗，在集采降价至5万元左右基础之上，患者还可接受乙类项目报销。
1: 5月19号，证监会的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证监局办理福岛备案登记，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福岛券商为中信证券、中信建投。长江存储上市后预计市值将至少达到5000亿至8000亿元，甚至突破1万亿元。
2: 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之后，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等多所高校迅速启动了应急帮扶机制，为受灾学生开展临时困难补助通道，提供资金资助以及心理疏导等支持，全力保障学生的安心学习。
1: 5月19号，第8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活动在武汉启动，现场发布了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在服务台青求学、实业以及实习、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实实在在的红利，助力台青在鄂更好的发展。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520到来，记忆中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3: 可以说话了吗？
4: 可以了，
1: 当然可以啊！我还没有
3: 切过来，
1: 我还要回味一下。
3: 对，因为你从新闻一下切到话题，我还没有转过来。
1: 是的，我还要回味一下，
3: 回味一下。好嘞啊！
1: 安师傅，你先说吧。
3: 我先说是吧？
1: 是的。
3: 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不具有发言权啊，因为我的都大年纪了，还520的这个啊，
1: 我也不小了，我也有什么发言权？
3: 我觉得你，这样，其实这感动的还是有的啊。
1: 嗯。
3: 感动要珍惜是吧？但是珍惜珍贵，就是你最珍贵的是什么呢？让你感动一直能延续下。这是最重要的啊！
1: 是的，
3: 很多人问呢，为什么有的爱情越走越甜，有的好淡啊，变成了 就是左手碰右手没感觉了，就是那种感觉很大。其实感情从来不是靠一时激情，而是靠用心经营。
1: 嗯，大家都在笑，只有我在沉默。没错啊，好的爱情不是天生的合适，而是两个人一起努力，一起包容，一起成长。今天呢，我们结合情感专家的建议，还有大家的真实的经验，总结一些经营感情最实用、最好操作也最接地气、全是日常就能做到的小事。
3: 哎，
1: 听完呢，您就能用啊。
3: 嗯，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好好沟通，好好说话，好好倾听，就说听，就说白点，听说，日子就过好了。啊，很多人感情变淡了，不是因为不爱了，也不是因为不沟通了啊，是上班累了就沉默了，有情绪就憋着了，有误会就不解释了，慢慢就远了，就这样，就是就简单了。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们谈恋爱，其实他们都太把关系提前化了。
3: 哎，
1: 在做当朋友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的情侣的事已经给做完了，所以
3: 就是把话该说说完了，是吧？
1: 其实这也会影响我们的可能啊，我也没有太经历过，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现实就是这样。所以说不要把太提前量的把它给打出来。其实真正好的感情，我觉得就是淡淡的，就是会顺顺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刻意的去想。快速的进入到一段感情中，快速的去渴求这一种爱，先把自己做好，我觉得就是一种本事了。
3: 那就做好自己是吧？
1: 嗯，所以说我们在还没有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可能要先建立框架，然后说需求呢，认真听。比如不说，哎，千万不要说你从来不陪我，而是要说可能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也会孤单，我也想跟你多待一会儿。不要用攻击性的话，要用温柔的话去表达需求。
3: 换种方式，
1: 对，对方才能更容易去接受，也更容易心疼你。
3: 重点是要学会倾听。
1: 嗯，是的，
3: 对，对方和你分享开心的事啊，你要真心的为他高兴。对方吐槽憋屈啊，比如单位上谁啊很憋屈，你要耐心去听，然后呢给他一个拥抱啊，而不是急着讲道理说啊这事儿不能这么讲，我说你这么说不对，是吧？
1: 是的，
3: 人家同事也是好心为你啊。
1: 对呀、
3: 啊，你这么一说，我俩人搞不好了，我跟你讲啊，对吧？
1: 对，
3: 你给拥抱过去，然后给他然后呢就说安慰他呀，不是急着讲道理。
1: 千万不要急着对抗，
3: 对，
1: 不要急着对抗。
3: 是有的时候对方是就是你的男伴或你的就女朋友啊，可能确实他有的时候是需要那个要讲道理，但是你要先安慰好了，慢慢的再去讲这个道理来龙去脉的事儿，是吧？
1: 其实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坚定的站在伴侣的一边，哪怕呢每天其实只有15分钟，
3: 哎，
1: 当他跟你倾诉的时候，你也要放下手机，关掉电视，专心的跟他聊一聊，聊一聊今天的疲惫和开心啊，以及这段的专属时光。其实它就是感情最好的保鲜剂。小事多沟通，大事有商量，感情呢就不会有隔阂
3: 啊。第二点呢，记住细节啊，用心对待，让对方感受到你他是被爱的，爱不是挂在嘴边的，是藏在心里的啊。要记住他的口味，他喜欢吃榴莲，他喜欢吃芒果，你都给安排上啊，对吧？但是榴莲和芒果容易过敏啊，各位。有些小习惯要记啊，包括一些日子要记好。没事了，出门牵牵手啊，回家之后呢说啊我回来啦，睡前说一句晚安啊，睡前牵个手，哪怕勾勾手指头都可以啊。就是
1: 没错啊，我们还要给，当然更要注意到的是给彼此一些空间啊。
3: 对对对，
1: 其实又独立，两个人很好，一个人也不差。
3: 是，
1: 很多人以为就是爱就是时时刻刻连在一起。No， 其实过度的捆绑反而会累。好的爱情是1+1=2，而不是两个人一起失去自我。
3: 嗯哼，
1: 对方也有对方的朋友、爱好、事业，你也有自己的圈子、追求和生活。
3: 对，
1: 各自发光，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安心，分开的时候更放心。这种舒服的状态呢，才能让感情长久不。
3: 不是你们节目太甜了，我觉得要贴地气一点啊，咱们说一下吵架好不好？因为、因为你这个两人谈恋爱包括过日子肯定要吵架的时候、对吧？你因为老一天晚的天天甜的不得了，来实际点的啊，吵架了、
1: 吵架
3: 两人吵了、那就啪吵半天，吵完架之后呢就要学会主动低头啊、主动低头不是认输啊，是更珍惜这段感情，愿意沟通，愿意道歉，愿意和解，比争的时候谁对谁错要好10000倍啊。感情不是争论赛，赢了道理那不是的，其实赢了的时候呢你就输了爱人，这是不划不来，对吧？
1: 那怎么都赢不了，到底赢不了，
3: 就你无论对你无论错，男的就先低头。
1: 哎，不过也确实是这样。
3: 对，
1: 我觉得
3: 啊，行了，那就差不多了、
1: 对，差不多了。其实大家就道理，其实双方肯定
3: 都懂。
1: 其实你先低头肯定是更合适的，你总不可能希望着就是自己压迫别人，对方去低头，
3: 是
1: 这样，其实有点丢份了啊。
3: 对，
1: 确实是、
3: 轰轰烈烈不要，咱们要细水长流，
1: 没错。所以说要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努力，一起变好。好的爱情是双向奔赴，而且不光是我们现在拥有的现在。还是共同拥有的未来，
3: 哎，
1: 一起进步，一起克服困难，一起来实现我们阶段性的小目标。
3: 嗯哼，
1: 嗯。
3: 嗯，行，放广告吧。
1: 行，那放我们放没有广告，这边
3: 行啊，那行好，
1: 请各位广告商啊也过来啊
3: 啊，对，
1: 8:45啊，我们是没有广告的。
3: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段路况怎么样啊？
1: 嗯，可以，没问题。
3: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一个相关的路面情况，来进入。

0: 们路况信息。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动听1059，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一个路面出行情况。到了早高峰的后峰段呢，整体各路口通行情况趋于非常良好状态。首先关注一下刚才咱们重点所说到的狮子坪隧道。那您过了隧道之后呢，往前方的港窑路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这时候看来呢，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了，你可以放心选择。以及继续往前方往港窑路方向行进，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也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看到在整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也就是往水月城方向的话，也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了，您可以放心选择反方向。这个交通局往三院方向行进，有稍许一点点的红绿灯等待时间，大概是在一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再帮您看一下整个西零二路快速路，从江北往江南，现在看来通行情况良好，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放心选择。以及夷陵长江大桥通行情况良好，放心选择。现在有稍许一点的通行缓慢点，主要是集中在了各医院的门口，比如说在二医院门口的，您是往江边方向行进，在二医院门口有部分的车辆是正在把行人放下来到医院去做诊疗啊，所以提示各位，那途经此处如果着急赶时间，请靠左侧通行。在整个前方的环城东路路口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如果说您是从环城东路右转弯，包括从江边过来沿新的一路往前方行进的话，也就是在整个这段路上看来前方的路口可能珍珠路啊，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再帮各位看一下在第一人民医院门口呢，也会有稍许排行啊。这边我们喊的是蝴蝶街，那这边呢，基本上是从龙康路进来之后呢，就已经排行等待了。如果您着急赶时间，您不妨把人放下来之后呢，到前方的找这个公共停车位，找停车场来进入人民医院。再看一下老的中心人民医院五家院区这一块的一个情况，现在整体看来呢，通行也是相对缓慢的。从万达路往前方到江海路，整体通行情况相对啊是车辆比较多的啊。那也建议各位，如果说确实赶时间，请靠左侧通行。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消息，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和 FM95.6 定期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3: 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来一起进入此刻我们的国内和国际的相关的资讯。中央气象台5月1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5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岛以及山东半岛等地有大到暴雨。
0: 59号呢，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发布通知，要求通过建立定点药品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禁止个人账户建立这个用于非保基本范围的产品。通知明确要求，米面油食品、化妆品等非一类医保类的药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在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0: 国际新闻，据泰国媒体5月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3: 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快乐的时光也总是非常短暂的，
0: 结束了是吧？
3: 真的，今天是现在已经是8:50了。

0: 我们的520的特别节目到现在呢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一起也聊了
1: 很多。我还没说不过瘾呢，您让我多说两句。
0: 没事
1: 啊，
0: 你可以回办公室我们再一起说。
1: 好，
0: 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
1: 还有三四分钟呢，
0: 说得开心啊。
1: 对，那必须的，
0: 说开心。
1: 今天咱们聊的这个520啊，这个由来各位也知道了啊。听了无数感动的故事，也学会了怎么经营爱情，也一起来拒绝焦虑，我们回归真心。希望咱们今儿这段节目咱们今儿的早高峰陪伴呢能给你带来一个温暖治愈和力量。
0: 没错啊，520其实它我们刚才说了，它从一段简单的网络密码变成了全民的浪漫的节日。
1: 对，
0: 它的珍贵从来不是我们说买花买礼物这些商业包装，也不是仪式的排场，而是它提醒我们再忙碌的生活里也不要忘记爱与被爱。
1: 这个感动呢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是生病时候的照顾，是日常里的坚守，是默默记住你在我心里啊，而且你的每个细节我都记住了。是低谷的时候呢，不离不弃，是一个人也能好好爱自己。这些平凡的瞬间呢，拼凑起来就是爱的模样。我们讲特别说一下，爱不只是爱别人，也要爱自己。不要每次说520就是哎呀，给别人买东西，你给自己买个不行吗？爱自己不可以吗？当然可以，520也包括爱自己啊。
0: 那我要说520不光只是爱自己，还要爱别人。
1: 对了，
0: 感情需要经营，需要沟通，需要包容，需要感恩，需要陪伴。我们也希望您的爱以及每一份真心都不会被辜负，每一段感情呢都能够细水长流，每一个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今天的520呢，我们也抛开一些焦虑回归真心与简单，你就简单对喜欢的人说一句谢谢啊，对家人说一句关心，其实对朋友说一句惦记，对自己呢也可以说一句自己很温柔了。
1: 对，朋友都带进来了。
0: 对，
1: 打电话给老朋友。
0: 这个、大爱无疆了，我们
1: 爱无疆了，升级了啊，
0: 升华的这个阶段了。
1: 是，这个很多老朋友很多年不见了，有40几年不见面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哎呀，这个老李啊，还好吧？今儿是520啊，老李吓一跳，520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0: Oh my god， 对，有点恐怖。
1: 好，所以说呢，不管是热恋啊、已婚、单身，还正在等待爱情，愿你永远相信爱情，拥有爱啊，传递爱，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呢，总有感动的相伴啊，总有温暖的相随，总有真心的呵护。
0: 没错，早高峰的路呢，其实也就一个半小时走完了，但是爱与温柔却会一直陪伴你。也希望你今天能够通勤顺畅，心情甜蜜，一定要被爱包围，万事顺心。
1: 这要结束了呗？来，我来放歌，我这边一会儿歌准备好了， okay, 歌叫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0: 甜甜甜，
2: 只要你听，
1: 这歌好听不？
0: 哎，可以，我就放这首。
1: 对，这许慧欣你认识不？
0: 好问题啊，不认识。
1: 这就是80后和00后的区别。
0: 是的
1: 啊，好嘞啊，行，那再结束一下吧。
0: 可以，也祝大家啊，今天520快乐，也希望能够爱与温暖常伴你左右。
1: 没错，
0: 我们在明天的早高峰呢，其实521也是稍稍
1: 五二一也是爱的日子是吗？
0: 也是可以回味一下的，跟大家。
1: 522呢？
0: 522
1: 也是啊，5月22，522，我爱你。
0: 那我们可以放大概7-8天哦，我们可以继续。
1: 你建议可以放3天假，是520、521、5月22号。
0: 但是其实呢，只要你心里有爱，每天都是520，你不用去刻意的去记日子。
1: 对，
0: 其实爱与温柔每天都会包围你的。也希望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温柔的心啊，去善待平时中的万事万物。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对大家有爱，对大家善良，对自己有耐心，才是最重要的。
1: 这是很重要的啊。
0: 是的。
1: 行了，咱们今天节目就这么说吧。
0: 对，希望你啊，祝你今天还是很幸福的啊。现在9点之后，我们的520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希望你能够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1: 快去民政局排队吧。
0: 是的啊，我是宇浩，
1: 我安达。
0: 咱们明天早高峰呢，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实施产业倍增行动指挥部召开会议，深入实施产业倍增行动，不断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从龙头落户到链上成群，宜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巨变成市；全市上下持续奋战防汛一线，强降雨持续4天，转移2241人；未来一周阴雨持续，防灾避险切莫松懈；日均下降0.5米，三峡库区水位加速消落，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畅通；2026医保目录调整将启动，国家医保局详解今年目录调整工作变化；长江防总启动4级应急响应。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实施产业倍增行动指挥部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深入实施产业倍增行动，不断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加快构建6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听取了宜昌市拓展产业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等文件起草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产业新赛道建设、领航型企业梯度培育和百厂千企链群配等工作，市直相关部门做了发言。黄建雄指出，产业强则宜昌强，产业兴则宜昌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型产业成为各地全力拼抢的重要新赛道，要从更宽视野、更大范围、更深领域考虑宜昌产业发展，全力开辟能够定义新产品、培育新生态、拓展新领域的新赛道，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提高宜昌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位势，推动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攀升，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塑造发展新优势。黄建雄强调，要打造领航型头部企业，瞄准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核心技术，通过合作、兼并、重组等形式，加快整合产业链关键核心资源，完善供应链关键配套体系，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注重培育邓林、独角兽、小巨人企业，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引导企业强化系统集成创新，将服务深度嵌入产品全生命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竞争力。要更加重视示范应用场景，整合各类场景资源，加大场景开放力度，健全场景资源供需对接方式，切实以场景迭代倒逼产业升级，以场景扩容带动产业扩量。要加快中式基地建设，健全中式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深化拓展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坚持以需求企业为主体，强化产需对接、产研对接、产融对接、产材对接、政企对接，精准解决问题，坚定企业发展信心。要优化金融生态，精准把握企业萌芽期、导入期、拓展期等各阶段的金融需求，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发挥好创业投资基金功能作用，以差异化全周期金融服务赋能企业成长壮大。要打造数字化改造示范项目， 鼓励企业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融合技术的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黄建雄强调，要健全推进机制，拧紧责任链条，注重市值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加强会商协调，合力解决好跨部门、跨领域问题。要强化要素保障，有效满足市场主体的土地、资金、用能、人才需求。要健全非地经济合作机制，完善支持政策，鼓励山区县到宜昌高新区发展非地工业，推进利益共享，形成全市一盘棋格局。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丁庆荣、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

0: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本月25号至27号在宜昌举行，届时全球行业精英将齐聚宜昌，共话储能技术前沿与产业未来。这是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后又一场高规格行业盛会花落宜昌。在这片土地上，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等多个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正掀起建设高潮，宜昌正以蓬勃之势成为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上的瞩目焦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位于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区的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预计于今年底具备设备安装条件，明年下半年投产。为确保建设进度，高新区有关部门搭建工作专班，为企业排忧解难，
2: 把所有的这个列出了一个清单，有专业的负责人、负责部门以及时间节点，根据这个清单的要求，会组织一个月度的专题调度，全力推进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工作。
1: 2021年，邦普一体化电池材料产业园落户宜昌，一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的链式反应迅速展开，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其中，宜昌储能新能源已完成一期建设，二期项目计划将于今年投产，三期建设也已排上日程。
3: 项目三期规划产能100吉瓦时，计划将于2027年2月开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无人机电芯、机器人电芯以及固态、半固态电芯生产线，逐步完善产品生态，巩固市场竞争力。
1: 目前，我市已集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100家，其中硅上工业企业超过60家。2025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700多亿元。从龙头落户到链上成群，众多企业形成合力，经营也更加如鱼得水。
4: 在宜昌已经形成了覆盖磷矿、原料、前驱体、正极材料到电池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我们通过与湖北宜化、玉城新材料、河源气体等上游企业的战略合作，打通了原料的相互供给，能够为我们企业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原料的采购成本，提升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1: 围绕邦普、新旺达、储能新能源等链主企业需求，我市绘制产业链图谱，成立新能源新材料工作专班，统筹全市资源服务产业发展。根据规划，2026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形成以宜昌邦普、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新旺达等为龙头的锂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建成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
5: 着力抓好龙头企业隐喻，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力争新能源材料产能突破150万吨，新能源电池产能突破200吉瓦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6: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7: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6: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7: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5月16号以来，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面对严峻汛情，全市上下发扬持续作战精神，各级各部门坚守岗位，协同发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期间，气象部门累计发布预警54期，其中暴雨红色预警10期。应急部门调度148家化工企业、26家矿山企业，落实停产撤人措施，累计撤离359人。水利部门派出专家指导之江东干渠险情处置，资建部门出动4297人次，排查隐患点3865点次，校应地灾责任人849人。交通部门投入抢险人员近2000人次，清理落石塌方，全力保障公路出行安全。住兴、城管、文旅、教育、民政等部门各司其职，落实相关防范措施。市消防救援局共接警出动74起，其中抗洪抢险警情35起，包含排涝22起，排水31.3万吨。截至19日8时，全市紧急避险转移2241人，紧急转移安置81人，无人员伤亡。 目前，全市仍处于防汛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保持应急状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的变化，坚决打赢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攻坚战。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仍将持续阴雨，防汛防灾不容大意。来听记者的报道。
1: 5月16号开始，我市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市南部、中东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本轮降雨不仅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个别区域24小时累计降雨量甚至突破历史极值。
8: 本次过程，全市大部的这个累计雨量是80到200毫米之间，五峰、宜都、枝江到当阳南部一线的累计雨量达到了250毫米以上。其中最强的这个累计雨量是出现在五峰湾潭镇的九门镇，达到了475.6毫米。
1: 本轮强降雨还呈现小时雨强大的特点，共有75个站次、39个乡镇小时雨强超过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78.9毫米，出现在枝江七星台镇。据气象部门分析预报，雨水将在20号短暂歇降，21号夜间返场，未来一周宜昌依旧被阴雨天气笼罩。
8: 在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还将有一次这个小雨过程。24号到25号，后期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其他时段呢，基本是以这个阴天到多阴天气为主。
1: 今年主汛期6到8月期间，我市降水量预计较常年偏少1到2成。今年入梅偏晚，出梅接近常年，梅雨量也偏少。
8: 在6月的下旬到7月上旬，会有一段这个降水的集中期和这个强对流天气过程多发，届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阶段性的洪涝。
1: 针对当前形势，气象部门提醒，务必重点盯紧南部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强巡查防范，筑牢安全防线。
0: 5月18号，记者从长江宜昌航道局了解到，针对三峡库区水位加速消落，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障航道安全畅通。截至目前，已完成18座移动灯桩的调整布设。近日，长江委调度三峡水库，加快汛前消落过程。5月25号，库区水位预计骤降至155米，通过科学调度完成三峡水库腾库，以应对汛期来临。受三峡调度的影响，5月18号早上8时，三峡库区的三峡枢纽坝上水位已跌至160.63米，日均水位降幅达0.5米，江面逐步收窄，大量浮标、移动灯桩需根据水位的变化及时改设迁移，以保障三峡库区水上高速畅通安全。针对消落期水位变幅快、气象预警频发带来的航道养护挑战，长江宜昌航道局抢抓关键窗口区，组织多个作业班组对庙河至边隅西段航道86座移动灯桩进行调整布设，并就辖区102座暗标进行集中维护。同时，密切关注水位变动对岸坡稳定性的影响，着重对库区5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摸排巡检，严防次生地质灾害影响航标效能。
9: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关注新闻深一度。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重的重要变化。那么此次医保目录调整的情况透露了哪些信息？下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

后实现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

0: 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1: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俊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1: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0: 黄俊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1: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知识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为了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参照药预沟通是为了什么呢？又将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0: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 医保部门对

0: 范开展评价的国台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2: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3: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3: 半斤装蓝莓，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号针对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分别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高度重视强降雨过程防范，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8号，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8项全球首创重大光电成果集中亮相。据介绍，武汉已经构建起从核心芯片、关键器件、模块装备到系统应用的全球最完整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光芯频端网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超过8500亿元，相关企业达到1.6万余家。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到2030年，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5万亿元。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记者上传了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和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湖北高校共新增本科专业点175个，本次湖北省新增专业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湖北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需求，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专业占比超过80%，专业结构持续优化。5月18号，北京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在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世界杯周边商品备受欢迎。据介绍，大部分商家从去年就开始投入美加墨世界杯相关订单的生产，产品销往全球各地。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116.5亿元，同比增长20.3%。仅今年前两个月，出口额已突破23.4亿元，同比增长38.5%。据中国手球协会消息，当地时间18号，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这是继去年 U17 女手亚锦赛夺冠之后，中国青少年女手再次站上亚洲之巅。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杠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方面，世界气象组织5月18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发布2025年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气候状况报告。报告指出，破纪录高温、持续干旱、极端降雨和热带气旋正持续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民众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多次出现历史高温，其中墨西哥墨西卡利气温达到了52.7摄氏度，刷新全国纪录。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18号确认，两国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5年。美国海军将首先向阿根廷海军的一架巡逻机交付一套专用摄像系统，随后双方将在装备更新、人员培训和拦截与应对海上威胁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目前的非洲埃博拉疫情表态称，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希望通过接触者追踪以监测疾病传播情况，以尽快遏制住埃博拉的疫情。而额外资源以及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对于遏制埃博拉疫情和防止进一步扩散至关重要，希望各方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此外，他还表示希望相关的疫苗的研发进度能够加快，以遏制病毒传播。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9: 嗯，
8: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啊、
9: 嗯，
8: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儿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儿。
9: 嗯，
8: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9: 嗯，
8: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就是、
9: 嗯、
8: 哎，我得找几块礁石，哎，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
9: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十多年去就看过，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
8: 啊、
9: 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8: 嗯、
9: 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8: 有雾吗？
9: 对，很雾、嗯、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8: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9: 嗯、
8: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9: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8: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他早上起来就坐车，
9: 对，因为他还有点远呢。
8: 啊，
9: 对，
8: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9: 对，
8: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之涯海之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9: 嗯。
8: 然后哇，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9: 嗯，对，
8: 快大石头上
9: 写
8: 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
9: 对
8: 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9: 对，必打卡嘛。
8: 一说到天涯海角，这能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9: 是，
8: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9: 嗯、
8: 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9: 嗯、
8: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嗯、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
9: 嗯
8: 青岛的一个证明。
9: 对、
8: 嗯、你想我要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9: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8: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9: 嗯，
8: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9: 我第二天去的。
8: 到哪儿就海，
9: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
8: 啊、
9: 第二浴场、第三浴场、
8: 啊、
9: 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 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晨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的看看海而已。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

0: 时间的话，
1: 哎，
0: 对，可以去选择，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其实很漂亮的，可以拍照的。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是什么，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
1: 对，
0: 还是不一样，
1: 就是慢生活嘛。
0: 嗯，
1: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0: 对，
1: 如果晚上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0: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1: 啊，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0: 啊，
1: 当然游客也吃。
0: 嗯，
1: 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
0: 嗯，
1: 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再进去来两下。嗯，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0: 漫步。
1: 哎，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
0: 嗯，
1: 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
0: 嗯，
1: 你别没事就闷头啊，我就扎一馆子吃，搁了。
0: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是在奥帆中心。
1: 啊。
0: 青岛的奥帆中心，
1: 奥帆中心，哦，
0: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可能在8:30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嘻嘻笑的呀，玩的呀，玩球、踢球的呀，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1: 就是环境不仅不慢，而且呢很温馨。你知道，就是一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一次是在深圳，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就现在都成那个网红景点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天津。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
0: 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1: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民园。
0: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1: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个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我还挺纳闷，我说这不是浪费嘛。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0: 是
1: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0: 人特多吧。
1: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然后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然后也是黄昏。
0: 特舒服。
1: 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就那么过吧。那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0: 踏实。
1: 对，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0: 对，就是
1: 奥帆中心的那种感觉，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很辽阔。
0: 对，
1: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0: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阖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就是那种感觉。
1: 那个很好玩，就你也没看见什么，
0: 对，
1: 你也没吃着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哎，
0: 那刻挺幸福
1: 的。
0: 对
1: ，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
0: 是，
1: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锐的感觉到啊。
0: 是，
1: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 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青岛的海边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到过它的灯光秀吗？
0: 那是上一次去的时候有看
1: 过，它是一年四季都有。
0: 好像也不是吧，好像要有一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才有，
1: 就不是平时每天晚上。
0: 对对对，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1: 深圳的那个灯光秀好像也不是每天都有，我记得。
0: 对，它是得有靠近节日或者是有些什么做活动的时候会有的。
1: 反正各地的这个灯光秀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好像是在旅游旺季。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
0: 对
1: 啊，这个大家伙儿震撼着他们。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对它比较敏感，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国友人，就是从前年到今年，就不是咱免签嘛，就很多外国友人跑到全国各地去看那个
0: 灯
1: 光
0: 秀，
1: 他就一直闹不清楚那么多 LED 灯泡怎么都挂在那些楼上，整齐划一一块弄，还有图案，就挺有意思。然后青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灯光秀开始的那一刹那，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就不一样啊，就是很亮，它还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夜晚的一些行走路线啊，奥帆中心。另外呢，就是看准时间去看一看灯光秀，海边吃一吃烧烤，吃吃海鲜，这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啊。现在已经不叫旅游了，现在叫旅行，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这个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地的烟火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0: 对，
1: 是最好。
0: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1: 对，另外银鱼巷呢，它是十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0: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十年、五年、八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1: 角落里，
0: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开一个小窗口， 敲一敲，你要什么，过五分钟刷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哦、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的，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1: 气氛，
0: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哦、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

0: 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
1: 嗯，
0: 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1: 嗯，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0: 嗯，
1: 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0: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嗯、我觉得它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1: 啊、对对对 对,
0: 对，
1: 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0: 对对对，是。但是它出现青岛我觉得诶也挺有意思。
1: 就互相学习嘛。
0: 对
1: 吧，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0: 对。
1: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0: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到，我得拍一张，哎我到证明我来了哈、
1: 嗯。
0: 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
1: 嗯、
0: 哎，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年轻人嘛，他首先会做攻略、
0: 嗯，
1: 这里都挑两三个地方，
0: 对，
1: 我必打卡。
0: 对，
1: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0: 对，
1: 我
0: 就坐着
1: 那
0: 我
1: 就不动了。
0: 对，
1: 嗯、
0: 是
1: 这样的，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
0: 嗯，
1: 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
0: 嗯，
1: 完全
0: 不
1: 同的感觉。
0: 嗯，
1: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了，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
0: 嗯，
1: 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0: 差不多，嗯，是。
1: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0: 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嗯。
1: 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0: 对对对。
1: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0: 嗯，
1: 现在弄的每一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0: 嗯，
1: 就是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
0: 嗯、
1: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0: 是。
1: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0: 嗯嗯、对。
1: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0: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1: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0: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1: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0: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1: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
0: 嗯、
1: 都是那么个，
0: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1: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0: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1: 你这八大关也是白天？
0: 对，我都是白天。嗯
1: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到啥？
0: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1: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
0: 嗯，
1: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0: 嗯、
1: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0: 嗯，
1: 说有一些东西啊
0: 是季节性的，
1: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
0: 啊、
1: 嗯、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0: 啊、
1: 嗯、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0: 啊、
1: 嗯、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个。
0: 我们
1: 这
0: 没有啊，
1: 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0: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1: 啊、那肯定。
0: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1: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0: 对，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
1: 哦，
0: 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
1: 嗯、
0: 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1: 还有偏甜一点的，
0: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
1: 哦、
0: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1: 对、
0: 嗯、
1: 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0: 嗯、
1: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
0: 嗯，
1: 这是现在很多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 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0: 哦，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有这个现杀现现卡这种海鲜啊，这种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早晨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1: 烟火气，
0: 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是买虾呀、啊，哎，特别有味道。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因为我不知道是啥。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1: 嚯！
0: 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1: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0: 啊、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0: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1: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0: 油条。对、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1: 对对对。
0: 而且青岛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1: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0: 对，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越来越热，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的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厚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浪。

0: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灯红酒绿，在繁华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也许理想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但是在这有限的青春中，大家都在勇敢且无悔地往前冲着，即使倒下也要做自己的勇士。2014年赵雷的吉姆餐厅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在一次综艺节目的演唱前，赵雷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他说在北京生活了14年，但是站在鼓楼上，一切繁华都与自己无关。每天坐着公汽去后海演唱，不管50块还是80块，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唱。路上的艰辛，也许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再是理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赵雷，理想。
1: 这首歌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见到一些工人啊，或者是包括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来打拼的，就是我结合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就汇成了这样的歌。我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不再是理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王心凌。1982年，王心凌出生在中国台湾新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妈妈之前在西餐厅担任歌手，她遗传了妈妈会唱歌的基因。后来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她和弟弟艰难生活。为了帮助女儿实现唱歌的梦想，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车子，送她去艺校读书。阴差阳错，王心凌读了戏剧专业。凭着甜美的面容，她在校期间便获得了出演电视剧的机会。接触到演艺圈之后，王心凌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好友推荐她去试音，没想到第一次试音就顺利签了经纪约。那一年王心凌只有20岁。20年前的华语乐坛是许多人眼中诸神的黄昏，好歌层出不穷，让乐坛再创高峰，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而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当中，流行着四大三小天后，是这片繁荣中无法抹去的色彩。所谓四大，就是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和梁静茹，而三小指的是王心凌、杨丞琳和张韶涵。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却还无人知晓。那时王心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她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的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乐坛的角落，唯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就是林俊杰写的《当你》。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说来有趣，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次被大家记住的歌曲，也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在拍摄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清纯可人，略施粉黛就让许多工作人员大呼好看。公司的策划人员由此得来灵感，敲定王心凌下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舞曲，于是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

0: 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称道，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我会好好的，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不久之后，王心凌主演的《微笑 Pasta》播出，再次拿下了2006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她被湖南卫视引进，成为继《还珠格格》之后第二部被反复播出的暑期档剧集。即便长大之后难免吐槽剧情幼稚，但是当年谁没有为大明星和乌龟妹的爱情犯过花痴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0: 光。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走红算是聚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但是幸运之后，她同样需要面对所有少女系偶像的共同问题——转型。因为本身的性格软糯可人，加上一直以来甜美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这使得唱片公司对王心凌的专辑策划过于保守，始终无法跳脱甜美的框架。当杨丞琳已经唱起摇滚风的《带我走》，宣布自己的半熟宣言，张韶涵已经凭借《隐形的翅膀》越级励志天后时，王心凌依旧甜甜地唱着《爱的天灵灵》，活泼地跳着《飘飘》。虽然专辑的成绩不错，但是已经出现疲软之势，再加上遭逢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的官司，鼎盛时期的王心凌沉寂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09年签约新东家后，她才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心电心》，并且出演了风靡一时的偶像剧《桃花小妹》。虽然和出道时一样，王心凌延续了音乐影视双管齐下的路线，但是无奈此时的华语乐坛和偶像剧已经日薄西山，因此并没有对她的人气有太多的注意。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彻底击垮王心凌的是她的感情生活。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

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他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他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她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她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她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她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她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他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她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她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他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依旧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且把曾经桎梏住自己的甜美诠释成自己的专属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经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过于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直到现在，王心凌的歌依旧是女团选秀中的常客，时常在各类综艺中被重新演绎。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0: 开心。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王心凌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深刻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随舞动和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祝福她在未来甜蜜依旧，温柔依旧，动人依旧。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

你买鞋的时候会把鞋买大一码吗？国外有个调查显示说，腿粗可能是因为走路的时候跟脚趾状态有关。几乎 90% 的腿粗者都有脚趾悬空的问题，因为脚趾翘起来走路需要更大力气，就会长出更多肌肉，同时脂肪呢也会增加，而导致走路时脚趾悬空可能就和鞋有关。如果穿太大不符合脚型的鞋，自然就会使脚趾悬空走路。医学专家表示，这种习惯可以矫正。首先呢，将脚底两侧往内推，脚趾呢就自然会着地，再利用固定带绑住脚板，就能慢慢改掉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孙燕姿守护永恒的爱。要问我对这个歌的听感呢，就是很简单，这不是说不好听，而是孙燕姿进入到当下的人生阶段，真的不需要再有一首歌当中特别去展现她的什么什么技巧，越是资深越是唱的简单，感动呢也自在歌迷心头。所以这个歌其实是燕姿写给歌迷的，也只有带着感情带着回忆的歌迷才会明白这个歌的分量。这个歌也作为纪念单曲发行，它的意义也是已经大于一切了。我是向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张栋梁《寂寞边界》。
1: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当时李玟受邀出席了73届奥斯卡，而说起那次经历， Coco 也是笑说想感谢母亲，因为当时说唱风格专辑已完成，而月光爱人是完全的中国风，风格不太一致，但母亲听了觉得这个歌很好听，让她一定要唱，收录在专辑当中，没想到一经发行，这首歌竟然成为了专辑当中最热的一首。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后弦的西厢。后弦呢，他是广西柳州人，就是那个出螺蛳粉的地方。他的第一张专辑是05年发行，也就是说他05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两个月专辑销量突破10万。后来06年他又推出了第二张，08年推出第三张。虽然说一直没有走到一线，但是他也是默默无闻，一直坚持着，希望后弦可以发更多新的作品吧。来听这首好听的西厢。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从唱功上来看，阿妹早期的嗓音比现在更高亢，她唱情歌的时候呼吸尾音都带着一种深刻的情感，也带着那种似乎时时刻刻都可以爆炸的热情。所以七八零后回忆起来，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张惠妹的歌，就像是每个人心中可能也都会有一首梁静茹的歌一样，一边是年少无知的爱情，一边是大彻大悟的人生。

以琴动力火车制作过很多张专辑的刘天健来创作的，他第一次和刘德华合作，搜罗了各方好歌，经历了十多次的开会讨论，他也由原先设定的制作一首歌，继而增加了这一首。在很多人回忆当中，这首歌也是不可或缺吧。来听《男人哭吧，不是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高完的。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9: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提前清虚疏堵，城区未限内涝；宜昌北站便民服务上新，多项升级，护航旅客舒心出行；2026年度荆楚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结果揭晓，宜昌博物馆短视频获全省推介；当心雨后疯长的夺命菇，不采不买不食是关键。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商务部等6部门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央广网评论亵渎良知，别让狼来了透支信任。好，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9: 从5月16号下午开始，宜昌市迎来入汛后第一场暴雨。为最大程度减少积水，防范内涝，我市城管部门扎实做好应急准备和处置工作，守护城市安澜和市民安全出行。为确保城区排水设施畅通无阻，早在5月13号，城管工作人员提前上路，将道路雨壁中积存的落叶和杂物彻底清理干净，防止排水设施出现淤堵情况。5月16号强降雨出现后，城管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加强值班调度，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连日来，城管部门出动应急人员338人次，巡查作业车辆75台次，抽排设备17台次，对87处流速缓慢的雨壁再次疏通，并及时揭开部分雨壁，加速水流排入市政管网。根据介绍，前期我市已完成中南合益片区、体育场路片区、果园一路片区、龙康路片区等重点区域的内涝治理项目，及朝阳路、金龙路、刘家大堰等多个排水改造工程，排水能力大幅提升。加之城管部门提前预防、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期间，城区没有出现内涝情况。 仅有点军区江南大道与紫阳路交汇处、萧亭区金陵路下马槽路口等五处点位出现短时积水，雨停后5到20分钟内，这些积水点位迅速退水。

0: 近期我市暴雨频发，为保障小区居民用电安全稳定，连日来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主动联合小区物业深入小区开展配电房的防汛排查。
1: 在虹桥国际小区，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工作人员对小区配电房开展细致全面的安全检查，重点查看配电房排水系统是否畅通，挡水板等防汛设施是否完好，同时逐一核对应急沙袋摆放、电缆沟防水封堵等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2: 整个小区地下排水的设施都已经全部更新了，蓄水都全部抽走了，配电室内部的设施防汛的沙袋挡板都已经配置到位了，地面很干燥，也没有翻潮。
1: 虹桥国际小区配电房地处低洼区域，是往年暴雨期间易积水的重点部位，为此供电部门将该小区列入高风险巡查清单，加密巡查频次。在现场检查的同时，供电工作人员还向物业人员讲解暴雨天气下配电房安全防护注意事项、突发积水应急处置流程，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双方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近期宜昌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给电力设施安全运行带来考验。对此，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结合城区内涝风险分布地图，梳理划定低洼易涝、往年积水高发的高风险小区清单，重点紧盯小区低洼地带配电房、地下车库充电桩等易积水、易受潮点位，保障居民可靠用电。
2: 对重点高风险区域提前前置调配抢修人员、防汛物资与应急保电设备，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采取断电的防护、抽水排涝等措施，从源头消除雨水浸泡带来的用电安全隐患。

0: 近日，宜昌北站便民服务上新了，在宜昌北站地下停车场，十组智能寄存柜已安装完毕，即将投入使用，为旅客轻装畅游宜昌提供便利。智能寄存柜设有大、中、小三种规格隔口，最大可容纳26寸行李箱，旅客扫码即可完成存取件，轻松解决行李寄存等出行难题。此外，宜昌北站还新增了12台共享充电宝设备，覆盖站前及候车区域，有效缓解旅客出行过程当中的电量焦虑。同时，在便民服务台和停车楼增设了4台自助售卖机，提供饮品、零食等商品24小时自助选购服务，满足旅客及时消费的需求。备受旅客关注的夜间休息室完成了升级改造，服务品质全面提升，室内环境明亮整洁，16张床铺配备隐私帘，床品一客一换，卫浴设施也翻新了，新增独立卫生间，24小时供应热水，可满足深夜候车、中转滞留旅客的免费休憩需求。每年的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为是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损伤人类的心、脑、肾、血管。那如何科学防控呢？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1: 今年40多岁的周先生曾在体检时发现血压偏高，但每次数值都只是高一点点，这让他逐渐放松警惕，既未主动复查，也未进行干预，直到近日突发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我今年2月份做体检，他说是199，100多一点点和140多，但是我当时想想高一点点就没去复查，突然在前天的时候到医院来做急诊，觉得心梦然后气短，结果发现血压高达200。
3: 他们入院之后呢，我们给他确实也做了冠状动脉的造影检查，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血管是已经出现了这种粥样斑块，而且有这种轻中度的狭窄了的。
1: 临床上像周先生这样忽视高血压早期信号的患者并不少见，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不仅会持续损害血管，还可能诱发心肌梗死等严重心脑血管事件，更有患者因长期未规范管理血压已出现严重并发症。
3: 这个患者目前已经29岁了，因为血压控制不好，然后我们入院的时候监测都180-190的一个收缩压，然后这次入院了之后他测的肌酐达到了550几，已经是一个尿毒症的一个水平了。
1: 医生介绍，尽管高血压危害大，但它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做到科学认知与规范管理。首先要明确高血压的诊断和发病原因，开展针对性治疗。此外，血压并非固定不变，日常监测不可马虎，定期复查同样不可或缺。只有正视科学管理，才能有效抵御这一隐形威胁。
0: 5月18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活动现场，2026年度荆楚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结果揭晓，10大精品项目、10大优秀项目上榜，宜昌博物馆文博人讲文物系列短视频入选优秀项目。今年2月，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委网信办联合发文，启动2026年度荆楚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工作，并面向全省文博系统、媒体机构、高校及社会创作力量广泛征稿。宜昌博物馆推出的文博人讲文物系列短视频，邀请策展人、讲解员、考古工作者等一线工作人员出镜，他们每天与文物打交道，对每一件器物背后的历史、记忆、情感了然于心，镜头前平实的讲述与发自内心的热爱，拉近了文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宜昌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馆已完成大量珍贵文物的高精度3维扫描工作， XR 沉浸式展厅、数字文创等创新项目也在积极推进中。

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西部片区赛在远安县圆满落幕。经过四天紧张激烈的角逐，中国三峡集团宜昌城区队、中国三峡集团三峡坝区队、远安县迅达矿山救护队、湖北宜安队及新发集团代表队分获前五，成功夺得晋级全市总决赛的资格。本次西部片区赛以争当主力军、打造先行区为主题，吸引了来自远安、新山、秭归、长阳、五峰及中国三峡集团的共九支职工代表队参与。赛事在远安县工人文化宫与全民健身中心同步进行，全程节奏紧凑，对抗激烈，充分展现了宜昌产业工人团结拼搏、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增强赛事互动性与影响力，联赛同期还推出了看大国重器杯赢惊喜好礼有奖观赛活动，受到市民欢迎。市民不仅可以通过我的宜昌 APP 赛事专题观看直播，参与实时抽奖，亲临现场的观众还可以参与线下抽奖，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此外，联赛配套的短视频大赛仍在持续征集中，希望广大职工与市民用镜头记录赛场精彩，传播拼搏精神。那接下来，中部片区赛将于5月21号在五家岗区东城体育公园拉开战幕，届时来自宜昌城区的12支队伍将争夺6张总决赛入场券。近期宜昌降雨频繁，野生蘑菇大量生长。5月18号，记者从市疾控中心及城区部分医院了解到，每年的这个时候很容易发生食用蘑菇中毒事件，大多是自行采摘误食毒蘑菇所致。对此，专家提醒市民，千万别采食野生蘑菇，谨防中毒事件发生。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与食品安全监测所专家表示，野生蘑菇的种类繁多，毒蘑菇也是千差万别，其毒素成分各异，中毒症状也不尽相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损伤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光过敏型皮炎型和其他型八种。中毒事件当中，胃肠炎型和神经精神型较为常见，而急性肝损害型和横纹肌溶解型是主要致死类型。不同中毒类型的毒蘑菇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不同，大部分毒蘑菇中毒首先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有的会出现视力模糊、精神亢奋、幻觉等精神症状，严重者可能出现溶血、肝脏或肾脏损害，甚至死亡。在户外，有毒野生蘑菇与可食用的野生蘑菇在外观上往往极为相似，有的菌类专家都难以通过肉眼准确辨别，所以专家表示，千万别盲目用民间土方法来鉴别。而要避免食用蘑菇中毒，关键是要做到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据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教授、宜昌市食用菌协会常务副会长谭爱华介绍，目前宜昌最常见的毒蘑菇有石灰菌、毒红菇，还有白毒鹅膏伞等。其中石灰菌易与松菌混淆，毒红菇易与正红菇混淆，而区别在于正红菇的菌盖表皮薄，不易剥离，而毒红菇的菌盖表皮厚，易剥离。说实话，差别非常细微，市民容易误认。那专家表示，即便是无毒的野生菌，如果加工过程当中没有煮透煮熟，食用后也是可能发生中毒的。而无毒野生菌如果生长处被污染，或地下层含有有毒矿物质，也会发生中毒。有毒蘑菇与无毒蘑菇往往在外形上难以区分，有的甚至需要专业人员通过显微镜等设备来辨别，所以大家不要贸然采摘野生蘑菇食用，以免造成严重后果。市中心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吴文说，每年医院都会接诊一些食用蘑菇中毒患者，大多都是自行凭经验采食后不慎误食毒蘑菇所致。去年一名女子上山采摘野生菌，食用后当晚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检查发现是毒蘑菇中毒，已导致急性肾衰竭、肝功能不全等。吴文表示，市民如果食用野生菌、野生蘑菇之后出现了恶心

0: 呕吐、腹泻，还有酱油色小便以及幻觉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大量饮用温开水或稀盐水，并刺激舌根催吐。及时就医后，应告知医生野生蘑菇食用史。此外，目前食用蘑菇中毒没有特效药，一般通过洗胃导泻保护脏器功能，病情严重的需要通过血液净化治疗，而肝衰竭经积极治疗效果不佳的部分患者需要肝移植。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近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那么这八条措施包括：一、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第二，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第三是优化即买即退服务，可以推动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岸退税业务。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第四，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第五，打造展会退税服务平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第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加大离境退税工作力度，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消费集聚区，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班航线，便利游客入境。第七是加强政策宣传，制作多种形式的离境退税宣传物料，通过入境航班、机场、酒店、媒体等渠道进行投放，便利境外旅客获取退税信息。第八呢是开展境外推广，结合打造购在中国品牌，在境外开展宣传推介，进一步提升政策的国际知晓度。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经警方证实，前段时间流传网络的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的视频纯属设计摆拍，目前涉案人刘某和江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此，央广网评论：亵渎良知，别让狼来了透支信任。弱势群体遭遇粗暴对待，很容易引发高度关注，网友们义愤填膺也是出于朴素的情感，但令人心寒的是，这一切都在算计当中。被撞倒是演的，言语冲突是编的，委屈无助是装的，每个戳人的细节竟然都是骗取流量的。

右耳。这般恶意造假是对公众善意的消耗，是对社会良知的亵渎，操盘者良心何安？值得警惕的是，上述狗血事件并非个案。此次北京警方还通报了虚构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等其他典型案例。近年来，短视频赛道竞争激烈，一些流量猎人另辟蹊径，精准利用公众对弱者的天然共情，对良善价值的朴素坚守，虚构冲突，渲染悲情，编出大量匪夷所思的剧本。当善意被异化为流量账本，当同情被换算成点赞打赏，后果会怎样呢？狼来了这个预言我们都不陌生，一次摆拍透支一份信任，一场反转冷却的是一份热诚，久而久之，公众的同情阀值被不断的抬高，剧本是卖惨，还往往伴随着舆论的挑拨，借弱者受欺的虚假叙事制造对立，放大矛盾，消解公共理解，撕裂社会共识，更是对社会生态的一种严重的伤害。网络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上述涉事人员制造虚假网络舆情，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处罚，于法有据，惩戒得当，也为所有妄图靠造假博流量的自媒体敲响了警钟。期待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化合作，深挖此类事件背后的运营团队、变现链条和牟利渠道，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而网络平台也应当守土尽责，升级内容审核机制，从源头遏制乱象滋生。而广大的创作者呢，更要保持清醒，流量虽诱人，但取之有道，靠谎言收割热度必定是饮鸩止渴。舆论场熙熙攘攘，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面对催泪短视频、悲情小故事，多一份审慎，多一些追问，拒绝情绪裹挟，才能更好地守住本心善意。真实向善应该成为网络空间运行的逻辑和红线。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定期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道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孩子，他爱翻书，也爱提问，那特别爱绘声绘色的讲自己编的小故事。如果说您家也恰好有这样的一位4到14岁的小小的表达者，不妨呢带他到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来看一看。因为这里有一群同样热爱声音、热爱文字的老师和伙伴，陪伴孩子们一起练习怎么样把话说清楚、讲好听。如果说学得不错的孩子呢，还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选一篇自己最喜欢的文字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听见。如果您也想让孩子在表达中找到自信的更多的快乐，那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一下，或者说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问问看也无妨。期待和孩子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读一篇带着天津卫热闹和诙谐的文字，是来自于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说起冯先生的小说，其实呢向来是非常的好读的，他也不乏很多经典之作，像《三寸金莲》《炮打双灯》《神鞭》等等。而《俗世奇人》这54篇呢，每一篇其实都非常的短，写的看似很轻松和随意，仿佛呢只是信口讲一段市井趣闻。这种路数呢，在当代小说当中是较为罕见的，但是呢，却可以遥接到中国古代的话本小说。话本小说本来是书场说书的底本，或者是记录的文本。优秀的话本小说读起来就仿佛让自己身在书场，因为有着说书先生的声吻，还有周围听众的喝彩声集在耳边。不过呢，俗世奇人并非拟话本而作，但冯先生自有高妙手段，同样呢在文章当中也能够写出那一股子热闹劲来。
5: 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少一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儿，靠边待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自来唱大戏的都讲究闯天津码头，天津人迷戏也懂戏，眼雕耳尖，褒贬分明。戏唱得好，下边叫好捧场，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大红大紫。可要是稀松平常，要哪儿没哪儿，戏唱砸了，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 弄不好茶碗摇篮上去，茶叶沫子沾满血。

袍和胡须上。天下看戏，哪儿也没天津道好叫的厉害。您别说不好，这一来呀，也就练出不少能人来。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贺专刘、泥人张、风筝魏、机器王、刷子李等等。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姓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叫长了名字反没人知道，只有这一个绰号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专干粉刷一行，别的不干。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麻甭放，单坐着就赛升天一般美。最别不叫绝的是，他刷匠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倘若没这一本事，他不早就饿成干儿了。但这是传说，人信也不会全信。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的生气的愣说不信。一年的一天，刷子里收个徒弟叫曹小三。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点烟，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瞧。那天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给李善人新造的洋房刷浆。到了呢，刷子里跟随管事的人一谈，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这洋楼大小九间屋，得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赛跟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儿。一间屋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顶子尤其难刷，沾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啊？一掉准掉在身上。可刷子里一举刷子，就算没有蘸浆，但刷子划过屋顶，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的透亮，白的清爽。有人说这蘸浆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好赛伴着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的清脆一响，即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的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可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里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呢？刷子里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坐一大会儿，抽袋烟，喝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此刻曹小三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仔细搜索刷子里的全身。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可是当刷子里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儿给他点烟时，竟然瞧见刷子里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儿，黄豆大小，黑中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傅难堪，不敢说，也不敢看，可防不住还要扫一眼。这时候刷子里忽然朝他说话了，小三儿，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账，是吧？傻小子，你再细瞧瞧吧。说着，刷子里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嘿，齐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

0: 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刷子里看着曹小三发正发傻的模样，笑道：哼，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你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曹小三学徒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准明白呢。
1: 冰棍雪糕，豆浆油条，这是我童年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大隐隐于世，大雅始于俗。俗世生活呢，是一种别样的美，它蕴藏在原生态的力量与智慧当中。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听到的冯骥才的《俗世奇人》，通篇不过百页，但是呢，却有故事性与文学性兼具。文中的人物也是各有各的脾气，初见惊艳，读罢更是回味悠长。特别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刷子里，一身黑衣，刷完一面墙，身上不见一个白点，这一份本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刷子一刷子练出来的，是日复一日的跟自己较劲磨出来的。而徒弟曹小三那一天学到的东西，恐怕要比刷一面墙要大得多。好好学本事吧，这句话说的是给书里的小徒弟听，但是又何尝不是说给书外的我们听呢？其实呢，咱们身边也一直都有这样一个学本事的地方，不过呢，它不是刷墙的营造场，而是一个能够让孩子开口说话、好好说话的舞台，就是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说到刷子里，它有它的规矩，我们梦之声也有自己的坚持。刷子里的规矩呢，是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那是手艺人的硬气。而我们梦之声的坚持呢，则是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倾听，那是教育者的温柔。刷子里教徒弟，不靠讲大道理，靠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干一场，让曹小三自己看自己悟。同样呢，在我们梦之声让孩子学语言，也不靠死记硬背，而是呢让他们可以慢慢的说，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捧起自己喜欢的文字，用自己的声音去讲述去表达。我相信在那一刻，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语音语调的技巧，更是站在麦克风前的那一份从容与自信。刷子里用一把刷子告诉曹小三什么叫绝活，而在我们梦之声，老师们会用真实的语言课程来告诉孩子们什么叫做好好说话，清晰自然有温度的说话。你想想，这同样也是一门本事吧，而且是一辈子都能用得上的本事。等将来孩子长大了，无论做什么工作，站在什么人面前，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清清楚楚、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这难道不是一种了不起的绝活吗？而且呢，跟刷子里的徒弟一样，梦之声的孩子们也会有一个亲眼瞧见的机会，因为不仅仅只是在教室里上课，更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来分享他最喜欢的文字。这是一个有麦克风、有调音台、有倒计时的小小空间。当孩子第一次戴上耳机，第一次对着话筒说出自己的名字，那种我来了，我要讲了的感觉，我相信会让他们记很久很久。也许有人可能会问，一个广播的直播间跟刷子里刷的那一面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觉得关系大着呢，因为刷子里刷完一面墙，留下一面雪白的屏障，那是他的手艺。可是当我们的孩子们读完一本书，用心地讲给更多人听，我觉得那就是在听者的心里也刷上了一层东西。那可能是感动，是好奇，是一次对文字的心动。刷墙的人把屋子变美，读书的人是把心灵变亮，说到底都是在用自己的本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看一点。所以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个4到14岁的孩子，爱读书、爱提问、爱讲故事，不妨可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来看一看。 不用怕他刚开始的时候磕磕巴巴，就像曹小三第一回看见师傅刷墙也是满肚子的问号和惊讶。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么好听，原来自己讲的故事可以这么有趣，原来站在大家面前说话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刷子里的故事讲完了，但是属于孩子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详情，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更直接的来了解，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您的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这个马上就是520了哈，就到了五月中旬，又是一个
2: 浪漫的日子，
1: 对，浪漫的日子，而且是到了这个情侣间互送礼物的这么一个日子了，到了广大男生女生头疼的日子了。
2: 你为什么笑？
1: 这跟我这个关系好像不太大，
2: 透出了一丝痛苦。
1: 对对对对，强制的参与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一聊啊，520告白的精选好物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2: 那除了我们两位呢，一男一女之外，今天还请到了一对搭档。
1: 是的，
2: 那既然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同时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女嘉宾道道，欢迎道道。
1: 欢迎。
3: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道道。
2: 哎，来，浩洋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浩洋。
2: 你们俩干啥？
1: 就固定话术啊。
2: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的话题就是520的告白精选好物。我们希望大家啊，就是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曾经收到的，或者是打算去送出的礼物，
1: 或者想收到的啊，有哪些？
2: 或者你说我曾经踩过什么样的雷，收到什么样的让你觉得比较神奇的礼物，也可以告诉我们。或者你说，哎，你能不能给我们提点建议啊，让我们推荐推荐也没有问题。我们的节目一直是干货满满，我们不是泛泛而谈啊，一般都会精确到某一个牌子的某一种类，都会告诉大家的。
1: 没错。
2: 严玲说了，女生当然喜欢美妆饰品呀这类的东西。那确实，这种东西确实很讨女生喜欢。
1: 对，那个我先来说一说吧。对，我其实我还做了一些功课啊，因为我觉得
2: 你还要做功课，难道没有经验吗？
1: 对，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学习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节日啊，来送礼，我觉得其实需要一点点的技巧啊。我个人总结的技巧就是
4: 技巧。
1: 对，如果是男生送女朋友礼物的话，在520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或者在不同的节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女生不是特别喜欢，不是越贵越好啊，至少在我的认知里啊。
2: 你这个认知
1: 肤浅了啊，提前就肤浅了啊。就是我觉得送礼嘛，这个东西就是它钱不在多少，而在乎要用心。
2: 大家对，
3: 我觉得小娇说的是对的。
1: 对
3: 、确实不是说以价格来衡量，
1: 对
2: 心意来衡量，
3: 对，但是价格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1: 然后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花了特别贵重的钱买了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但是其实女生并不喜欢这一类的东西，或者她并不是特别喜欢。
4: 不会的。
1: 我觉得就会有一点点瑕疵。
2: 哎，没有，我们不要每次都这样对小娇。
1: 就是我总结了一点，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我的意思是一定要送到心意上，
2: 投其所好，
1: 投其所好，送到心意上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作为送惊喜的礼物来讲啊，这种女生日常的像这个护肤品啊，像口红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可以在我的认知里可以避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平时女生经常用的一些日用品，就可能有自己的喜好。然后你万一就像我刚刚说的，没有投其所好，哎，一下送了个芭比粉，哎，你可能还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对吧？就是这种日用品的话，
4: 了不起，居然知道芭比粉。
1: 哎，对，通过上期节目浩洋哥的科普啊，知道了一些对口红的选择技巧啊。这第二点就是，在送这些日常用品的时候，其实可以避免一下在520这样的一个节日啊。然后我就觉得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当你资金有限的时候，当你要这个花同样的钱送礼物，不如在一些便宜的物品当中选贵的，而不是要选一些特别贵的物品当中的一些就是比较低价格低的那些。
2: 对，哎，这点我特别赞同，
1: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2: 就是
1: 宁选对对对
2: 啊，对，宁选这个
1: 选一个
2: 鸡头不选凤尾。
1: 对一般的东西里面好的价值比较高的也不选，那种品牌特别好但是其实品质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其实你花的钱也没少花多少，但是你送礼的话我觉得就显得诚意 不够足了。
2: 对，我们的听众们也来了啊，这个一说了，知心大哥，女性之友浩洋，
1: 女性之友这个词用的好啊，
4: 这个人设已经立住了吗？
2: 给你个牌匾，就以后就我们做节目不是有视频直播嘛，以后就让浩洋带一个这样的这个叫什么？
3: 我觉得可以，
2: 发奖对，就来就可以了。哎，就是刚刚小乔大概说了一下，就是送女生她的一些个人心得。
1: 是的，对，可能也有一些不太全面的地方，就可能也是贫穷限制了我想象。当我说出第一条的时候，投来了 diss 的眼光。
2: 哎，道道，就我们都是女性哈，你收到过什么让你特别心水或者是特别不满意的礼物吗？
3: 我其实没有收过什么让我不满意的礼物。其实我刚才我挺认同小娇说的，就是你送东西一定要投其所好，知道他喜欢什么。因为这个喜欢不是说我到这个节日的节点，然后我问你，哎，你想要什么呀？我送你一个礼物。这句话千万不要说出口，即便你真的是这么想
2: 的，
1: 对，就有点太形式主义了。
3: 你这个东西是要看你平时的相处当中，你要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像我个人喜欢饰品类的，然后呢，那你如果要是送我礼物的话，请你投其所好，珍珠啊，就是包括像什么这种金银的饰品啊，其实不用说太贵，哪怕是我觉得挺好看的，其实不在乎价格，那我就会觉得很喜欢。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如果你什么都想不好又比较着急的话，花是百分百不会错的，
1: 绝对不会错的。
3: 对，没有女人能够拒绝得了花。
2: 大家注意一下，花的种类还是要稍微挑选。
3: 康乃馨啊，这些
2: 菊花好吧，还是考虑一下啊。
1: 是的，是的。
3: 多肉的也不要随便送。
1: 这个节日送多肉不太恰当。
3: 对，我觉得
2: 多肉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对，
2: 多肉
3: 还有那种巨型的绿植盆栽都不要送。
2: 放里面巴西木送给你，
3: 对，
2: 也挺吓人的。
3: 而且就是大家可以去，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牌子嘛，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然后就是花的搭配，请注意一下审美。太那个什么的话，
2: 我觉得你被伤害过。
1: 对，看来是收到过一些比较奇葩的。
2: 对，
3: 哎，那倒也没有，但是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2: 所以说到花，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查一些就是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女性朋友收到过什么样的花。什么玩具花，就是拿那种毛绒玩具扎的那种花，什么小熊花束，
3: 还有火锅花，
2: 什么蔬菜，真的朋友们，花就是花，你不要在某宝上面去搜什么送女朋友的礼物或者什么最畅销，真的非常容易踩雷。
1: 女生不会喜欢吗？
3: 当然，
5: 小熊那个应该有一部分人吃的。
1: 对啊，
5: 火锅可估计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
3: 但是我宁愿选火锅，我都不会选小熊。
1: 对，刚好说到了这个话题，就是刚刚道道说的送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送花可能如果太过老套了，因为好多节日都会送花嘛。但是如果我觉得在这个花上别出心裁一些，就换一种形式，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吧。就不像刚刚说的送火锅花啊这些，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些用那个。
5: 人民币
1: 折成的花儿啊，这个不低俗吧？啊，这个是不是更喜欢了呢？
2: 略低俗，
3: 我觉得这个有点略低俗了。
1: 对，但是有人喜欢，对吧？你看我们旁边的女主播笑的，
2: 花枝乱颤。
1: 对对对，
3: 花枝乱颤都是用一毛钱插的那个。
2: 不是，这你得看他的
1: 其实
2: 这是什么。
1: 其实也不一定是人民币，比如说有一些零食啊，就是零食礼包，相当于零食礼包包成的一个花的样子。我觉得送就是零食，除了零食之外，比如有些口红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小礼物啊等等，就加在里面，像一个大礼包一样，我觉得这样也会别出心意吧。我觉得女生说不定会喜欢。
3: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意，哪怕你是非常非常老套的，像十几年前送的什么千纸鹤呀、小星星，如果你叠一千只，每一只的那个里面你都写一句对他说的话，
1: 哇，那很浪漫。
3: 那你要写满的话，他一定会泪如雨下，非常感动。
2: 真的吗？
3: 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
2: 我可能是年龄大了，就我一想到我要拆，我就想
5: 这一套你不吃。
2: 对，我真的不吃这一套。
1: 你就吃那个直接一点的人民币送来就行了。
3: 咱们要覆盖全年龄，好吧？
2: 哎，不是不是，也不是。其实刚刚小娇在开场的时候说，就不一定是以价格为标杆，所以我一定要送一个贵价的奢侈品或者是什么，心意很重要，还有个投其所好。所以说到这儿，我就有发言权了。哎，我就是一个喜欢怪东西的人。
1: 比如呢？
3: 比如，
1: 哎，我记得我要提一嘴啊，就记得在做那期买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的那期节目的时候，小丹在节目里说了，就是他买过一个叫香蕉收集器的一个东西，
2: 香蕉收纳盒，
1: 香蕉收纳盒就是一个长得像香蕉的塑料盒，装香蕉的。
2: 嗯，你不要笑，
1: 就很奇怪吧？所以我们来听听，
2: 对，
1: 小丹这个会、
2: 就是、
1: 会有什么奇怪的礼物、啊？
2: 我真的不是一个就是你给我送贵价礼我就很开心的人，但是我也很开心啊，就是。我在六一儿童节收到过一辆那个小朋友骑的木马，就那种摇马啊，
3: 那个我也很喜欢。
2: 对对，我收到过这个东西，然后我还收到过那种棉花糖机，就做棉花糖的机器哦，就价钱都不贵，但是我就
3: 棉花糖的机器，
2: 但是我觉得就很有心，让我很喜欢，就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属于是送到我个人的心坎里面了，所以也跟男生的用心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5: 就其实给你送礼物，就往十岁以下这个年龄去瞄，这个市场。给你送礼物基本上
1: 就足够了、啊、
2: 当然如果你棉花糖机
3: 它可以提前过六一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2: 一个就当然我觉得前提还就是如果你送了一个棉花糖机里面哎又包了一个奢侈品的包包，那可能我的惊喜程度就更高一些。
3: 你怎么就不能免俗呢？
2: 道道你不要这样，你是不是一样的？
3: 我其实还真不是，就是说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虽然说我不会做饭，但我喜欢厨房用品，而且呢我喜欢偏复古的东西啊。如果呢
2: 比如说、Vintage.
3: 对，就是有一个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秤，其实你说那么大一个秤砣它有什么用？我也不用它来、
1: 流行的什么流行的秤，
3: 秤就是比如它底座是特别大的那种，然后上面一个托盘，底下是一个复古绿的，然后我就觉得把它当成一个就是那个不是奢侈品，是那个
2: 九五后的小娇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1: 这是什么东西？
3: 这是一个很好的，然后还有像那种小迷你小烤箱，我都特别喜欢，就是红的呀，
2: 就是
3: 粉的呀，各种颜色，我就觉得很
2: 没有什么用的
3: 对
2: 东西。
1: 我又学习了，
3: 还有那种收音机，
1: 我又学习了啊！这个通过这期节目，我又学习了。
3: 是的，我非常喜欢这种，
5: 真的就是具体到每个人他喜好，真的是
1: 确实不一样、
2: 啊。哎呦，真的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下半时段，跟您接着聊，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跟这个感情多多少少有点相关哈。
1: 是的。
2: 5月20号520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节日，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很特殊，所以大家把它定为表白日，对吧？
1: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520的告白好物有哪些？你会送你的伴侣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欢迎大家能跟我们来聊一聊。那浩洋，如果说你在这样的节日选择去送礼或者是收礼的话，你更期待？
2: 你先说送礼吧，你先说
1: 送
2: 给女生。你
5: 送礼是这样的，520这一天就是数字密码嘛，就是表白的意思。那就牵扯两种情况，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理性的分析，虽然它是一个很感性的事儿。520，一方面你要表白的是你们还没有确立关系的女性，另外一方面表白的是你已经确立的关系，你想让这段关系更加升温的，
1: 对，
5: 对不对？但是所以送这两者其实就不一样
1: 啊、要区别开来，分开这个来讨论。
5: 对对对，如果没有确定关系，你想在520这一天表白的话，你可以借你的礼物去表白。对不对？
1: 对，
5: 当然了，已经确立的关系你想要升温的话，那就是怎么样博得他欢心的问题了。
1: 没错，
5: 对不对？
1: 没错，
2: 真的啊。
5: 对，
3: 如果要是表白的话，你打算送什么礼物才能表明这个心意呢？在不说出口的情况下，
1: 而且不俗套的情况下、
5: 既然在一开始给我标了人设口红嘛、是不是有3款口红，它是有5204号的，它是有5204号的。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想在这个日子借用礼物表白的话，3款口红可以推荐。首先第一款，迪奥的520，
2: 啊，就是色号就是520，
5: 色号就是520。我觉得女生拿到这个口红，一看那个色号，她大概就能明白。如果不明白，我觉得这段关系也没必要维持下去。迪奥的520色号啊、然后呢，它的颜色是什么呢？这个就相对来说是比较个别的了，就是刚才小娇说的，它是粉色。
2: 我跟你说，那女生绝对不会注意到色号的。
1: 不是，所以我就觉得，
3: 我亲身证明这是我的盲区。你送我口红，根本我都不 care。
1: 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小心思万一没有被理解到，没有被 get 到，没有被接收到，反而会，
5: 那我觉得如果你用心对方没有接收到，那证明你们是不合适的。 不是一个好评的，我觉得啊，
3: 我觉得可能是用心的方向不太对。
5: 那既然都说了嘛，就是你看迪奥的五二零，还有雅诗兰黛的五二零，以及娇兰的五二零，这三款都是有五二零这个色号的啊。如果这个时候再搭配上，比如说是这个杨树林的十三号和十四号的话，那就是拼到一起。520-1314，哎，哇，啊，
3: 哎呀，好浪漫啊！
1: 其实我觉得，对，如果在这样小的细节上用心，如果被 get 到的话，应该也是会很感动的，
5: 对吧？你看看，
2: 行吧，那就当是真的吧。好，对，浩洋给大家也提供了一种思路，是吧？就是从这个数字去下手，然后给女孩表白，可能相对委婉一点，但是呢，遇到就是道道或者我这种不解风情的女生，可能就比较麻烦啊。
3: 真的，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小心思藏得太深的话，你可能自己。你觉得哇，我已经就是花费了这么多心思，然后我完全 get 不到，
2: 对，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
5: 送花吧，送花吧。
2: 对，哎，你看，就是送花，就是就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哎，但是话说回来了，能在五二零这一天给你送礼物的男生，多多少都是有心思的嘛，对不对？
3: 是的，
1: 是的。
2: 对，不然
1: 我们有网友就说了，这个七七宝贝说了，迪奥五二零是芭比粉呀，啊，这看来女生还是对这个，
5: 我刚才说了是粉色，
1: 对颜色还是
5: 挑人的。
2: 对，你看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你一送中芭比粉的，我真的不太会知道你是什么色号，我只会知道这
1: 什么意思，
2: 送我这个啊。
5: 但是你看，既然如果要真的聊五二零这个色号啊，色号的话。MAC 有一款五二零，它是稀有色的，虽然说可能有点拔干，但是它不挑皮。
2: 哎呦，这不挑皮，你
1: 听到这些专业话术
2: 就知道了，
3: 超出我的专业范畴。
1: 对，
2: 太可怕了。
5: 这款叫 C 系。哎
2: 呦，真的。哎，刚刚我还看到了一位朋友说的啊，他说，想给女朋友送东西的话，用户0055XG 说看女朋友的某音点赞或者某红书收藏。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啊，但是万一有些点赞跟收藏都是一些比较奇怪的，像好吃的呀、搞笑的呀，那你就无从考究了。
2: 就像我这种人，
1: 对，
2: 给长得好看的一顿点赞，
1: 该送个什么呢？对
2: 对
1: 对，
2: 把自己打扮好看一点。
3: 但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某音上经常喜欢某一类，它是能测出来你喜欢的这个点的。
1: 大数据
3: 哈。对呀、啊，像有的喜欢宠物的，我就拼命给什么猫猫狗狗点赞，你就能知道，哎。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送他一只小宠物他会很开心
2: 啊，是，但是就是送这种活体的东西啊，就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就是你要送了你就得好好的把它养大， 对吧，
3: 是的，而且千万不要送那种什么活体盲盒
2: 啊，这个一定是拒绝的啊，这种东西是非常不好的、
1: 啊、活体盲盒就是
2: 现在就有所谓的盲盒，然后里面把小动物放进去，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
1: 就
2: 无良商家做的事情，
3: 是的，
2: 这是不可以的、啊。那其实我们也大概总结了一下送女生的礼物哈，有一个所谓的清单分，我是按这个价钱分的，就是也给不同这个怎么这个需求的朋友提供一些想法，一个是200元以内，一个是200到1000，一个的1000元以上，200元以下呢就有一些口红啊，有一个牌子的口红，就 刚说了四个牌子的是吧，然后就 MAC 系列的口红价钱都不太高，
1: 哎，是
2: 100来块钱200块钱可能就能得到还不错的
1: 子弹头是吧？
2: 啊，对对对，哎，可以吗？
1: 还懂点
5: 哈，不错，
1: 还懂点，
2: 对，
5: 还有小子弹头，
2: 对，而且 MAC 在女生的这个 make 在女生的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啊。然后再就呢是送香水，就一些相对平价的香水，就什么图书馆，什么气味图书馆。就是它一系列香水都不是特别的贵，
1: 其实而且我觉得有些，这种比较平价的香水的味道还是比较独特的，相对于那种烂大街的大品牌的那种味道，我觉得是更有个性和更好一点。
2: 对，而且它价格不高嘛，虽然留香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也女生也会喜欢，就尤其是气味方面的话，女生会喜欢的哈。再就是像一些相对开价的口红，什么唇釉、3CE 的呀，什么悦诗风吟的呀，这些品牌都是可以去送的。再有些女孩会喜欢什么呢？杯子。
3: 哦，
2: 就各种各样的杯子，
1: 哎，就某巴克的这个杯子，
2: 对，
1: 太好看了，
2: 对，
1: 都
2: 不高，价格200块钱以下都能。
5: 你会喜欢杯子吗？
2: 当然会，我会喜欢。
1: 那种猫脚杯，我觉得
2: 对我会喜欢，我
1: 受欢迎，
2: 对，都可以。然后200到1000元的选择范围呢，就更广一些了。比如说你就可以送什么，一些什么，刚刚香水就可以提升到什么，
1: 对，大牌香水
2: 啊，或者什么Gucci迪奥啊，然后就基本上都可以涵盖了，对
3: 对。
2: 然后还有一些套盒也是可以送的啦，就护肤品的套盒。然后口红的话呢就可以更贵一些了，对吧，像这个价格已经可以买什么娇兰啊，或者是那个小红底的那个牌子，什么 CL 什么的
3: 啊，
2: 对，那个牌子也是可以送的了。然后再往上看1000元以上就可以送一些墨镜啊，
1: 哎，
2: 啊，对吧？
6: 饰品，
2: 对，我说饰品呢、啊嗯，还有一些相对贵价的这个护肤品啊，什么 SK two 的，嗯，然后或者女生什么 CPB 的、嗯，然后这都可以去送了，然后也可以送首饰，就更贵一些，什么刚刚我们说什么施华洛世奇的呀、，APM 的呀，
3: 对，
2: 然后或者是真的一些宝石的也可以送了哈，然后或者还可以送，就是我还查的还有什么，对，女生很喜欢那些小家电类的，什么某森的吹风机呀、啊。卷发棒啊、嗯、
1: 就属于实用类、嗯、
2: 对
1: 生活实用类
2: 这些真的是都可以送到女生心里面了如果你说我还可以再送贵的一万以上那你就照奢侈品去买嗯，就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对吧
3: 大家丰俭由人吧
2: 是丰俭由人
1: 看自己的财力水平啊。
2: 对都是可以送的那你看我们还是都给大家已经具体到某一系列的某个牌子了所以还是很实用的哈嗯，你看有人说丹丹真豪放哎怎么回事叫开朗啊嗯、啊，来我们继续哈来刚刚说了女生愿意收到的一些礼物其实我觉得女生收礼物不难也就是送女生礼物不难、
1: 嗯、
2: 送男生礼物真的难
1: 不难呢不难吗
5: 还是蛮难的
2: 但是女生喜欢的东西很多而且给女性准备的这种用品也很多、啊、
3: 其实女性她喜欢的那个范围不会特别广就无非是那几类只是说你可能你们觉得难的点在于在这个门类当中我到底送什么价位的呀或者是什么这个级别的可能会有点拿捏不准、嗯、但是我觉得女生送男生礼物真的
2: 难
3: 我真的想不出来、
1: 嗯、大家都觉得互相互送礼物很难啊、
2: 就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这期节目来跟大家种种草哈
2: 确实不知道男生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嗯、
3: 对、嗯、
2: 而且女生喜欢的东西和男生喜欢的我们认为男生喜欢的东西大相径庭嗯我觉得有的时候送男生这个大家都在说520送女生但我觉得520是一个互相表白的日子
3: 是的
2: 就不一定说是男生要送女生就是女生在这个时候去向男生表白或者是给你心爱的人去送一些东西也是没有问题的嗯那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先大概问一下你们两个收到过让你们很心仪的东西吗
1: 浩洋先说吧
5: 表吧
1: 哦那很贵重了
5: 那还可以啊
1: 莫名的凡尔赛起来了
5: 这个一看是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旅游产品
2: 景区买的电子票20块钱
5: 一看还有音乐呢
1: 一看背后是那个某某某赠品
5: 一打开还有音乐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对对其实我觉得送礼的话就是收到礼物的话像收到钱包啊这种就比较常见的吧、啊、应该是
3: 就比较常见的、啊、
2: 但是钱包现在确实不太实用了
1: 对不太实用了、嗯、因为这个实用性、很低了现在已经
2: 就是手机支付普及之后钱包确实是很有问题
3: 留着传辈儿吧、
2: 嗯、
1: 留着传辈儿吧对放在家里面啊
5: 其实给男生送礼物真的很简单
2: 我觉得挺难的
1: 我觉得其实挺简单
5: 我觉得很简单、啊、
1: 因为、就是、
3: 为什么我们 get 不到这种简单
2: 对、
1: 哎、其实这就是男女差异了你像女生也 get 不到男生觉得送女生礼物很难、啊、
2: 就是因为男生无外乎你要送衣服就是男生的衣服也就那么几个选项对吧什么 T 恤衬衣西装
3: 对或者是你明白他有什么独特的喜好然后你可以送给他、
1: 哎、对
3: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比较麻烦
1: 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包括跟大家的推荐还都是因人而异就投其所好是最重要的、嗯、就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有些女生她可能就是大部分女生喜欢的东西她也喜欢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你要送一个他特别喜欢的一个某领域的一个东西他会很开心的然后男生也是我觉得就是投其所好很重要
3: 是的
2: 你看那今天我们既然说的跟这个感情和爱情有关的话题
1: 我们先聊到这儿
2: 拜拜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0: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灯红酒绿，在繁华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也许理想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但是在这有限的青春中，大家都在勇敢且无悔地往前冲着，即使倒下，也要做自己的勇士。2014年，赵雷的《吉姆餐厅》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在一次综艺节目的演唱前，赵雷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他说，在北京生活了14年，但是站在鼓楼上，一切繁华都与自己无关。每天坐着公汽去后海演唱，不管50块还是80块，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唱。路上的艰辛，也许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再是理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赵雷，《理想》。
1: 这首歌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见到一些工人啊，或者是

包括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来打拼的，就是我结合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就汇成了这样的歌。我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不再是理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王心凌。1982年，王心凌出生在中国台湾新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妈妈之前在西餐厅担任歌手，她遗传了妈妈会唱歌的基因。后来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她和弟弟艰难生活。为了帮助女儿实现唱歌的梦想，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车子，送她去艺校读书。阴差阳错，王心凌读了戏剧专业。凭着甜美的面容，她在校期间便获得了出演电视剧的机会。接触到演艺圈之后，王心凌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好友推荐她去试音，没想到第一次试音就顺利签了经纪约。那一年王心凌只有20岁。20年前的华语乐坛是许多人眼中诸神的黄昏，好歌层出不穷，让乐坛再创高峰，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而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当中，流行着四大三小天后，是这片繁荣中无法抹去的色彩。所谓四大，就是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和梁静茹，而三小指的是王心凌、杨丞琳和张韶涵。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却还无人知晓。那时王心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她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的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乐坛的角落。我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就是林俊杰写的《当你》。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说来有趣，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次被大家记住的歌曲，也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在拍摄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清纯可人，略施粉黛就让许多工作人员大呼好看。公司的策划人员由此得来灵感，敲定王心凌下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舞曲，于是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走红算是聚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但是幸运之后，她同样需要面对所有少女系偶像的共同问题——转型。因为本身的性格软糯可人，加上一直以来甜美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这使得唱片公司对王心凌的专辑策划过于保守，始终无法跳脱甜美的框架。当杨丞琳已经唱起摇滚风的《带我走》，宣布自己的半熟宣言，张韶涵已经凭借《隐形的翅膀》越级励志天后时，王心凌依旧甜甜地唱着《爱的天灵灵》，活泼地跳着《飘飘》。虽然专辑的成绩不错，但是已经出现疲软之势，再加上遭逢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的官司，鼎盛时期的王心凌沉寂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09年签约新东家后，她才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心电心》，并且出演了风靡一时的偶像剧《桃花小妹》。虽然和出道时一样，王心凌延续了音乐影视双管齐下的路线，但是无奈此时的华语乐坛和偶像剧已经日薄西山，因此并没有对她的人气有太多的注意。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彻底击垮王心凌的是她的感情生活。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她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她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他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他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他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她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她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她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他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他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他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依旧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且把曾经桎梏住自己的甜美诠释成自己的专属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经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过于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直到现在，王心凌的歌依旧是女团选秀中的常客，时常在各类综艺中被重新演绎。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王心凌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深刻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随舞动和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祝福他在未来甜蜜依旧，温柔依旧，动人依旧。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实施产业倍增行动指挥部召开会议，深入实施产业倍增行动，不断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从龙头落户到链上成群，宜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巨变城市。全市上下持续奋战防汛一线，强降雨持续4天，转移2241人。未来一周阴雨持续，防灾避险切莫松懈。日均下降0.5米，三峡库区水位加速消落，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畅通。2026医保目录调整将启动，国家医保局详解今年目录调整工作变化。长江防总启动4级应急响应，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实施产业倍增行动指挥部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深入实施产业倍增行动，不断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加快构建6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听取了宜昌市拓展产业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等文件起草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产业新赛道建设、领航型企业梯度培育和百厂千企链群配等工作，市直相关部门做了发言。黄建雄指出，产业强则宜昌强，产业兴则宜昌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型产业成为各地全力拼抢的重要新赛道，要从更宽视野、更大范围、更深领域考虑宜昌产业发展，全力开辟能够定义新产品、培育新生态、拓展新领域的新赛道，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提高宜昌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位势，推动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攀升，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塑造发展新优势。黄建雄强调，要打造领航型头部企业，瞄准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核心技术，通过合作、兼并、重组等形式，加快整合产业链关键核心资源，完善供应链关键配套体系，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注重培育邓林、独角兽、小巨人企业，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引导企业强化系统集成创新，将服务深度嵌入产品全生命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竞争力。要更加重视示范应用场景，整合各类场景资源，加大场景开放力度，健全场景资源供需对接方式，切实以场景迭代倒逼产业升级，以场景扩容带动产业扩量。要加快中式基地建设，健全中式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深化拓展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坚持以需求企业为主体，强化产需对接、产研对接、产融对接、产材对接、政企对接，精准解决问题，坚定企业发展信心。要优化金融生态， 精准把握企业萌芽期、导入期、拓展期等各阶段的金融需求，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发挥好创业投资基金功能作用，以差异化全周期金融服务赋能企业成长壮大。要打造数字化改造示范项目，鼓励企业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融合技术的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黄建雄强调，要健全推进机制，拧紧责任链条，注重市值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加强会商协调，合力解决好跨部门、跨领域问题。要强化要素保障，有效满足市场主体的土地、资金、用能、人才需求。要健全非地经济合作机制，完善支持政策，鼓励山区县到宜昌高新区发展非地工业，推进利益共享，形成全市一盘棋格局。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丁庆荣、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本月25号至27号在宜昌举行，届时全球行业精英将齐聚宜昌，共话储能技术前沿与产业未来。这是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后又一场高规格行业盛会花落宜昌。在这片土地上，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等多个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正掀起建设高潮，宜昌正以蓬勃之势成为新能源新材料赛道上的瞩目焦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位于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区的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预计于今年底具备设备安装条件，明年下半年投产。为确保建设进度，高新区有关部门搭建工作专班，为企业排忧解难，
5: 把所有的这个列出了一个清单，有专业的负责人、负责部门以及时间节点，根据这个清单的要求，被组织一个月度的专题调度，全力推进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工作。
4: 2021年，邦普一体化电池材料产业园落户宜昌，一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的链式反应迅速展开，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其中，宜昌储能新能源已完成一期建设，二期项目计划将于今年投产，三期建设也已排上日程。
6: 项目三期规划产能100吉瓦时，计划将于2027年2月开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无人机电芯、机器人电芯以及固态、半固态电芯生产线，逐步完善产品生态，巩固市场竞争力。
4: 目前，我市已集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100家，其中硅上工业企业超过60家。2025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700多亿元。从龙头落户到链上成群，众多企业形成合力，经营也更加如鱼得水。
7: 在宜昌已经形成了覆盖磷矿、原料、前驱体、正极材料到电池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我们通过与湖北宜化、玉城新材料、河源气体等上游企业的战略合作，打通了原料的相互供给，能够为我们企业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原料的采购成本，提升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4: 围绕邦普、新旺达、储能新能源等链主企业需求，我市绘制产业链图谱，成立新能源新材料工作专班，统筹全市资源服务产业发展。根据规划，2026年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形成以宜昌邦普、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新旺达等为龙头的锂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建成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
8: 着力抓好龙头企业隐喻，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力争新能源材料产能突破150万吨，新能源电池产能突破200吉瓦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9: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9: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5月16号以来，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面对严峻汛情，全市上下发扬持续作战精神，各级各部门坚守岗位，协同发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期间，气象部门累计发布预警54期，其中暴雨红色预警10期，应急部门调度148家化工企业、26家矿山企业，落实停产撤人措施，累计撤离359人。水利部门派出专家指导之江东干渠险情处置，资建部门出动4297人次，排查隐患点3865点次，调应地灾责任人849人，交通部门投入抢险人员近2000人次，清理落石塌方，全力保障公路出行安全。住兴、城管、文旅、教育、民政等部门各司其职，落实相关防范措施。市消防救援局共接警出动74起，其中抗洪抢险警情35起，包含排涝22起，排水31.3万吨。截至19日8时，全市紧急避险转移2241人，紧急转移安置81人，无人员伤亡。目前全市仍处于防汛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保持应急状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的变化，坚决打赢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攻坚战。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仍将持续阴雨，防汛防灾不容大意。来听记者的报道。
4: 5月16号开始，我市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市南部、中东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本轮降雨不仅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个别区域24小时累计降雨量甚至突破历史极值。
10: 本次过程，全市大部的这个累计雨量是80到200毫米之间，五峰、宜都、资江到当阳南部一线的累计雨量达到了250毫米以上，其中最强的这个累计雨量是出现在五峰湾潭镇的九门站，达到了475.6毫米。
4: 本轮强降雨还呈现小时雨强大的特点，共有75个站次、39个乡镇小时雨强超过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78.9毫米，出现在枝江七星台镇。据气象部门分析预报，雨水将在20号短暂歇脚，21号夜间返场。未来一周，宜昌依旧被阴雨天气笼罩。
10: 在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还将有一次这个小雨过程。24号到25号，后期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其他时段呢，基本是以这个阴天到阴天气为主。
4: 今年主汛期6到8月期间，我市降水量预计较常年偏少1到2成。今年入梅偏晚，出梅接近常年，梅雨量也偏少。
10: 在6月的下旬到7月上旬会有一段这个降水的集中期和这个强对流天气过程多发，届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阶段性的洪涝。
4: 针对当前形势，气象部门提醒务必重点盯紧南部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强巡查防范，筑牢安全防线。
2: 5月18号记者从长江宜昌

0: 航道局了解到，针对三峡库区水位加速消落，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障航道安全畅通。截至目前，已完成18座移动灯桩的调整布设。近日，长江委调度三峡水库加快汛前消落过程。5月25号，库区水位预计骤降至155米，通过科学调度完成三峡水库腾库，以应对汛期来临。受三峡调度的影响，5月18号早上8时，三峡库区的三峡枢纽坝上水位已跌至160.63米，日均水位降幅达0.5米，江面逐步收窄，大量浮标、移动灯桩需根据水位的变化及时改设迁移，以保障三峡库区水上高速畅通安全。针对消落期水位变幅快、气象预警频发带来的航道养护挑战，长江宜昌航道局抢抓关键窗口区，组织多个作业班组对庙河至边隅西段航道86座移动灯桩进行调整布设，并就辖区102座暗标进行集中维护。同时，密切关注水位变动对岸坡稳定性的影响，着重对库区5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摸排巡检，严防次生地质灾害影响航标效能。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关注新闻深一度。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重的重要变化。那么此次医保目录调整的情况透露了哪些信息？下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3: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2: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3: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2: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3: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3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0: 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0: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知识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为了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参照药预沟通是为了什么呢？又将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2: 带您进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号针对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分别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高度重视强降雨过程防范，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18号，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武汉开幕。 八项全球首创重大光电成果集中亮相。据介绍，武汉已经构建起从核心芯片、关键器件、模块装备到系统应用的全球最完整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光芯频端网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超过8500亿元，相关企业达到1.6万余家。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到2030年，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5万亿元。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上传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记者上传了一张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和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湖北高校共新增本科专业点175个。本次湖北省新增专业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湖北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需求，理工农医类及新文科专业占比超过80%，专业结构持续优化。5月18号，北京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在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世界杯周边商品备受欢迎。据介绍，大部分商家从去年就开始投入美加墨世界杯相关订单的生产，产品销往全球各地。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116.5亿元，同比增长20.3%。仅今年前两个月，出口额已突破23.4亿元，同比增长38.5%。据中国手球协会消息，当地时间18号，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这是继去年 U17 女手亚锦赛夺冠之后，中国青少年女手再次站上亚洲之巅。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杠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方面，世界气象组织5月18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发布202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气候状况报告。报告指出，破纪录高温、持续干旱、极端降雨和热带气旋正持续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民众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多次出现历史高温，其中墨西哥墨西卡利气温达到了52.7摄氏度，刷新全国纪录。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18号确认，两国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5年。美国海军将首先向阿根廷海军的一架巡逻机交付一套专用摄像系统，随后双方将在装备更新、人员培训和拦截与应对海上威胁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合作。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目前的非洲埃博拉疫情表态称，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希望通过接触者追踪以监测疾病传播情况，以尽快遏制住埃博拉的疫情。而额外资源以及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对于遏制埃博拉疫情和防止进一步扩散至关重要，希望各方能够及时伸出援手。此外，他还表示希望相关的

疫苗的研发进度能够加快，以遏制病毒传播。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4: 大概是为了便于管理，基地的办公住宅分区十分鲜明，这样的区域划分却造就了等级的差别，虽是无心之举，却令人记忆深刻，尤其是孩子们，像极了上海的上中下直角和老北京四九城的划分。北京从前是东富西贵，南贱北贫，而上海的上直角为买办洋人社会名流聚集，有钱有地位的多，而下直角则多是苏北人聚集的地方，人多是出门打工讨生活的劳动阶层。

0: 而所谓的中之角，则是一些文化人，微薄薪酬，既住不起上之角，又不愿去下之角，他们住的地方叫做中之角。所有的差别就来了，司政机关区域在领导眼皮子底下，像极了人的脸面，相对主流，环境干净宜人，秩序井然。孩子们也被家长教育管教得很严，礼貌待人，谈吐规矩，不大声喧哗。因为大人的身份都是为官为政的，在他们看来，大人管的都是要事政事，事关政策，做派行事颇为严谨。孩子们也受此影响，有些优越感。技术干部集中住的区域，对孩子的教育抓得紧，虽屈居臭老九地位，但知识分子的品味见识谁也无法否认。再说，在这个主要从事高精尖科技事业的地方，知识代表能力和出路是毋庸置疑的。所以重视孩子学业是这帮大人的不二选择。因此在这个区域里，听说谁家的姑娘学习好，谁家的小子数一数二，让老师偏心，都不是什么新闻。后勤和医院区域的孩子在中间晃荡着，自成一派。大马路的近西头划归友邻部队，但生活教育还是依托基地，单位不大，人少，就在气势上输人一头。基地的孩子以老大自居，动不动就觉得别人侵占了自家的资源，两边的孩子明争暗斗，常常起冲突。但那里的孩子自强自爱，不吭不哈，低调不张扬，常常在学习成绩上有惊人之举。最头疼的就是铁路职工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是基地待遇最低的，家中孩子又多，每天能把家里那么多张嘴安顿好就是最大的功绩。至于考虑如何给孩子一个教育的环境，这个形而上更高层次的问题确实顾不上。这里环境脏乱差，卫生习惯不好，穿着也破旧。父母顾不上教育孩子的后果就是孩子放了羊，调皮捣蛋的多，打架斗殴的多，甚至还会小偷小摸。无形中这里的孩子就成了调皮捣蛋的代名词。这样的例子多了，无论老师、孩子、家长就有了另眼相看，甚至被视为野蛮的、缺乏教养的洪水猛兽。在孩子们心中自然也垒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各区的孩子分了派，上下学不一起走，玩游戏不在一起，交朋友一般也不在一起，甚至相互敌对，怒目相向。葛东峰家住在团战住宅区，这个区里的特点，家里的男人多从事技术工作，多在点号工作，一般都是女人带着一家老小。周末回家，男主人除了解决家庭极难险重的活计，还会言传身教，发挥自身优势，对孩子的学习施以影响。葛东峰性格温和，用葛笑言的话说是有点肉，但有一点和他老子一模一样，聪明。葛东峰贪玩，和谁都能玩到一起。单调的戈壁滩是他和伙伴们玩耍的天堂，不是躲在防空洞和伙伴们修工事藏猫猫，就是四处游荡，骑车上北山，爬狼心山，寻奇石，捡蛋壳，挖从容干草，逮四脚蛇。反正那土灰色的硬戈壁，在这群孩子眼里，宝藏层出不穷，哪里都能被发掘成乐园。出了集万千人马建设了几十年的厂区，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到了冬季，尤其荒凉，只有劲风下游动的沙丘，冰封的雪地和一点不见叶脉的光秃秃的灌木和胡杨，戈壁滩显得异常冷清肃杀。但孩子们的天性还是会想办法给沉寂的冬季带上色彩和喧腾，冰雪便成为他们无尽热情的理想挥洒之地。 在开阔的戈壁滩上空地多，围出一块用水浇在上面，用不了半天时间，一块上百平方米的冰场就有了。如镜的冰面如同魔镜，一到上面，平时的寂寞冷清便在自由的滑行中一寸寸消散，心儿也飞了出去，任由它奔向更高更远的地方。阳光照射在冰面上，眯起双眼的缝隙中是细细碎碎七彩的光晕，落在眼中，落在身上，那是怎样的惬意和幸福。滑冰车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冰车犹如将士纵横战场的坐骑，一骑良驹在手，或驰骋，或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奔袭，信马由缰，自由无负，体验速度与激情，或与对手较量冲撞，都是无限快乐的源泉。如果到了冰封的若水河，冰场可供游刃的天地便更扩大，冰车可以自由飞驰，轻轻的几下子就能滑出上百米。滑冰车都是大人孩子自己动手制作而成，手工和质量都成为孩子间鄙视的标准。一块正方形的厚木板，在板子的底面两侧用钢钉固定两根平行的方檩条，檩条上再附上光滑的粗铁丝。有条件找材料的可以直接用两根角铁替代方檩条和铁丝，用砂纸打磨的角铁更为光滑锋利，再找两根打磨好的铁签子用来点插冰面，一个冰车便完成了。滑冰车老少咸宜，有的冰车做得更大，在上面用三块小木板拼成一个坐凳，变成了双人坐骑。有的人家三个孩子中间坐一个，后面立一个，前面盘腿坐一个，便成为一家人欢乐的源泉。孩子们一般或跪或盘腿坐在冰车上，双手持签子用力往冰上一戳，向后使劲儿一撑，冰车便缓缓启动，随着加快戳击冰面的频率，使用的劲道越大，冰车的起始速度也就越快。孩子们喜欢在冰面上相互比赛，看谁家的冰车好，谁的速度更快。只见一溜冰车呈一字形排开，参加比赛的人双手紧握冰签子，屏息静气，目视前方，蓄势待发，一声开始，一排冰车就晃晃着窜出去。孩子们个个跃跃欲试，瞪大双眼，鼓着腮帮子，脑袋上下点着如捣蒜一般，拼命向终点滑去。冰场两边的人嘴里高声喊着加油，手上挥舞着头上戴的帽子，脖颈上绕着的围巾，这些都成为加油的旗子，场面颇为激动人心。冰车虽好玩，但在速度和灵活性上远不如单腿驴轻便，特别在灵活和速度上，单腿驴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单腿驴是孩子们的形象说法，它更考量技巧，玩得好的孩子总能在单腿驴上博得彩头，一个漂亮的急转弯，快速的急刹，刀刃之下削出片片飞溅的冰花，那样子又帅又拉风。单腿驴的制作同样考究的是手艺，利用30厘米长宽的方木板，前后都有挡板用来卡着双脚，木板底下单镶嵌一条打磨好的冰刀，玩时双脚站在木板上，掌握好平衡，双手握住冰签，合力一撑，单腿驴就快速地飞出，速度极快，再轻轻左右甩摆身体，控制平衡和方向，转弯极为灵活。光平衡就够操练一阵儿的，站在上面更是一种速度和激情的体验。当然，如果技术不到位或者运气欠佳，不小心遇见冰面上凸起的杂物，即便是一株未及覆盖的枯草，也能一个跟头从单腿驴上摔出很远，而它的潇洒度和挑战度是成正比的。当然， 其中的乐趣也是后来制作精良的冰鞋无法相比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葛东风是制作这两个家伙事儿的好手，一样的材料到他手里被整合加工出来，总是用起来最舒适，看起来最精致，工艺最细致趁手。有人说这是得益于徐子烈的身传，其实徐子烈能干不假，就是缺乏对孩子的耐心，他才不会教孩子做这些在他眼里看来不上进又充满危险的东西。小伙伴都认可葛东风的手艺，便各路找来好木板，磨着大人打磨角铁，交到葛东风手上。只要葛东风愿意接手制作，孩子们说出去葛东风的名头，腰杆子都要粗上几分，颇有手艺大家的风范。可想而知，葛东风的人气和人缘都很旺，他爱捣鼓的东西还有很多，自制的火枪的精致和爆裂程度，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喜欢打猎的大人和孩子追捧的明星。葛东风的手巧，托人买来一个矿石和可变电容器，自己用漆包线绕一个线圈，再弄上一根长长的天线，另一根电线接在暖气管子上，接上喇叭，耳边传来的声音，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一台简易的矿石收音机就成功了，让葛东风身边的小伙伴看得眼珠子瞪得像牛铃，羡慕之情顿生。他不仅手上巧，水上冰上的技术也精。虽然人造冰场的魅力显然不及天然的河流，但是危险也如影随形。每到冬夏两季，也成为家长们提心吊胆的季节。遇见尚未冻结实的冰面，不小心就滑到河里的，棉袄、棉裤、棉鞋被弄湿倒是小事儿，溺水而亡的悲剧也出现过。但快乐成为压倒一切的动力。戈壁滩的水碱很大，大人判断孩子是否偷偷到河里游泳或者滑冰，证据就是看孩子的皮肤能否用指甲划出白道，或者看孩子的衣裤有无一圈圈的水碱印儿。滑冰难免摔跟头，摔了衣裤上就会留有印记。葛东风最好的朋友徐海明就是因为游泳结下的莫逆。那年盛夏，十来岁的葛东风刚刚学会狗刨，兴趣正盛，每天午休便蹑手蹑脚绕过午睡的家长，逼着妹妹给做掩护，腰上三五伙伴直奔二道河，幻想着做浪里白条。有时他们也去水库边的菜地，那里有一个深深的水池，孩子们在地势高处架上长长的木板，时不时学着电影里高台跳水的表演，也在板子上颠一颠，再一个猛子跳到水里。戈壁滩的河水即便有炎炎烈日烘烤，也很冰凉，人在水中久游脚容易抽筋儿。这天葛东风和伙伴们便遇了险，他游兴正浓，渐渐忘了离河岸的距离，等发觉体冷水急想往回返，脚却抽筋儿，加上水草绊脚挣脱不开，连喝几口水一路挣扎，却被水没头，眼看着连呼救都没了生气。这时正在岸边的徐海明看情势不对，一边呼救一边跳下水，连衣服也未来得及褪尽，几经努力把人救下。可徐海明已筋疲力竭，灌了个水饱，上岸来软软走了几步便晕过去，吓得伙伴们又掐又捏，醒来第一句话就问，那小子没事吧？事后一群孩子攻守同盟， 没敢告诉各家大人。

事情过了许久，徐子烈两口子才知道，对葛东风好一顿暴揍，但两个孩子却结下一辈子的友谊。徐海明就是铁道北的孩子。铁道北是对铁路管理处辖地的简称。在基地早期，铁管处人员最多时，加上家属孩子有几千人，是基地的大团战。从清水铺到额济纳，整个道北地区全是铁管处的地盘。这还不算十号区里的两个生活区。戈壁通往基地沿线上的站点大大小小几十个，一个站点多的三十几号人，所有的生活用品甚至水全靠列车运送。多数站点方圆上百里无人烟，每天的工作就是养路、修路、护路。甭管狂风烈日、风吹雨打，工人每天肩扛一把笨重的铁镐上路，踏着月色而归，陪伴他们的只是身后传出的自己的脚步声。劳累自不必说，孤独更为深重。看到一棵树，都会生出亲切。它就像一个瓣儿，和着风，刷刷地伸展着腰身，迎着人来人往，热情地拍着巴掌，远远目送，挥手告别。即便在寒冷的冬季褪尽了枝叶，匆匆经过的寻道工瑟缩在厚重的老棉袄里，红着鼻头，吸溜着鼻子，双手拢在袖筒中，只匆匆一眼便有了抚慰，因为知道他活着，等待他春天的复苏，夏天的旺盛生机。徐海明的父亲徐万虎是寻道工，当年也是参加基地建设的第一批军人。这条近300公里的铁路便是他和战友们一锹一镐挖出来的。等到铁路修好，他也行将退伍。他的老家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家境虽不富裕，对照着兔子不拉屎的戈壁滩就是天堂。徐万虎早就在心里画上了蓝图副稿。然而一纸留队改新的命令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路径。留队改新就是就地脱军装改成工人。徐万虎家中只有一个妹妹，已成了家，家中还指望着他回去撑起家，给父母养老送终。但军令如山不可违，从此他就成了一手提信号灯，一手拎螺丝扳手，腰挂八斤半手锤的李玉和。不论三伏三九，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寻道工都要用脚底板丈量世界。碰上风沙天阻道，就要挖沙，铁锹施展不开，就跪在那里用手扒。风沙太大，衣服领口袖口扎紧也不行，棉纤维吸土灰，就套上厚重的军雨衣，用绳系紧，戴上防风镜口罩，口罩里还要垫上手绢。即便这样，一场活干下来，每个人的鼻孔嘴巴还是飞满了细沙，醒都醒不完，吐都吐不及。这风里沙里摸爬滚打的营生自然辛苦，徐万虎思乡心切，回老家说下了媳妇儿。这位身材健美、吃海鱼海菜长大的女人和他来到戈壁滩，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站点是孤独的，也是贫寒的。职工的家属随丈夫来到基地，通常没办法安排工作，没了工作也就没了收入，甚至没有粮食配额。除了钞票，更要命的是粮本和那些无处不需要的票票，什么布票、粮票、邮票、糖票、肉票、奶票、烟票，差不多每一种商品都需要票的。徐万虎工资和大多数工人一样，低工资，要养活一家老小，生活的问题全靠自己绞尽脑汁想办法。一家人

0: 人先在站点住土屋，想着法子开荒开地种粮种菜。能干的老婆种玉米换黄豆，自己学着磨豆腐做黄豆酱。因为那东西蛋白质高，吃了惊饿。主食主要就是粗粮，玉米面、芽面、黑面为主。几个孩子吃的吐酸水，个个营养不良。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孕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
2: 个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12: 嗯，
11: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啊、
12: 嗯，
11: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
12: 嗯，
11: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12: 嗯，
11: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
12: 嗯、
11: 就是哎，我得找几块礁石，哎，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
12: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十多年去就看过，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
11: 嗯、啊，
12: 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11: 嗯、
12: 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11: 有雾吗？
12: 对，很雾、嗯、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11: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12: 嗯、
11: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12: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11: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他早上起来就坐车，
12: 对，因为他有点远呢。
11: 啊，
12: 对，
11: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12: 对，
11: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角，这哎呦， 天之涯海之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12: 嗯。
11: 然后哇、哦，走走走走走，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12: 嗯，对，
11: 看大石头上写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12: 对、
11: 就是，
12: 必打卡嘛。
11: 一说到天涯海角，这能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12: 是。
11: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12: 嗯，
11: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嗯、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青岛的一个证明。
12: 嗯、对，
11: 你想。我要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12: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11: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12: 嗯，
11: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12: 我第二天去的。
11: 到哪儿就海，
12: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
11: 啊、
12: 第二浴场、第三浴场、
11: 啊、
12: 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晨、
11: 啊、
12: 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
11: 嗯、
12: 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
11: 嗯、
12: 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的看看海而已、
11: 嗯、
12: 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11: 嗯、
12: 哎，
11: 起得早，
12: 对，可以去选择、嗯、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
11: 嗯、
12: 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11: 嗯、
12: 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
11: 嗯、
12: 其实很漂亮的啊，可以拍照的、
11: 嗯、
12: 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是什么、
11: 嗯、
12: 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嗯、
11: 对，
12: 还是不一样，
11: 就是慢生活嘛。
12: 嗯，
11: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12: 对，
11: 如果晚上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12: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11: 啊，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12: 啊、
11: 哦，当然游客也吃。
12: 嗯，
11: 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
12: 嗯，
11: 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得进去来两下、
12: 嗯。
11: 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
12: 嗯，
11: 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12: 漫步。
11: 哎，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
12: 嗯，
11: 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
12: 嗯，
11: 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
12: 嗯、
11: 你别没事儿就闷头啊，我就扎一馆子吃，搁了。
12: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1: 嗯，
12: 我是在奥帆中心。
11: 啊。
12: 青岛的奥帆中心，
11: 奥帆中心，哦，
12: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
11: 嗯、
12: 可能在8:30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
11: 嗯
12: 啊，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
11: 嗯、
12: 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
11: 嗯、
12: 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
11: 嗯，
12: 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嬉笑的呀，玩的呀，玩球、踢球的呀，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
11: 嗯，
12: 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
11: 嗯，
12: 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11: 就是环境不仅不慢，而且呢很温馨。
12: 嗯，
11: 你知道，就是一种广场文化，嗯、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一次是在深圳，
12: 嗯，
11: 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就现在都成那个网红景点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天津。
12: 嗯，
11: 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
12: 啊，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11: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明儿、
12: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11: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个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
12: 嗯，
11: 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
12: 嗯，
11: 我还挺纳闷儿，我说这不是浪费嘛，
12: 嗯，
11: 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12: 嗯，是
11: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12: 人特多吧？
11: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
12: 嗯。
11: 然后

0: 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
1: 嗯，
0: 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
1: 嗯，
0: 然后也是黄昏。
1: 嗯，特舒服。
0: 就是啊，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
1: 嗯、
0: 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就那么过吧，
1: 嗯，
0: 那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1: 踏实、
0: 啊、对,
1: 对，
0: 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1: 对，就是
0: 奥分中心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
1: 嗯、
0: 很辽阔，
1: 对，
0: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1: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阖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
0: 嗯、
1: 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
0: 啊、
1: 就是那种感觉，
0: 那个很好玩，就你也没看见什么，
1: 对，
0: 你也没吃着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哎，
1: 但那刻
0: 挺
1: 幸福
0: 的啊，
1: 对
0: 对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
1: 嗯、是，
0: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感敏锐的感觉到、啊、
1: 是，
0: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青岛的海边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
1: 嗯、
0: 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到过它的灯光秀吗？
1: 那是上一次去的时候有
0: 看
1: 过，嗯，
0: 它是一年四季都有，
1: 好像也不是吧，好像要有一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才有、
0: 哦、就不是平时每天晚上，
1: 对对对，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0: 深圳的那个灯光秀好像也不是每天都有，我记得。
1: 嗯，对，它是得有靠近节日、嗯、或者是有些什么做活动的时候会有的。嗯
0: 嗯，反正各地的这个灯光秀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
1: 嗯，
0: 好像是在旅游旺季，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
1: 对
0: 啊，这个大家伙儿震撼着他们。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对它比较敏感，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国友人就是从前年到今年、
1: 嗯、
0: 就不是咱免签嘛，就很多外国友人跑到全国各地去看那个
1: 灯
0: 光秀，
1: 嗯、光秀，
0: 他就一直闹不清楚那么多 LED 灯泡怎么都挂在那些楼上，整齐划一块弄，还有图案，
1: 嗯，
0: 就挺有意思。然后青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灯光秀开始的那一刹那，
1: 嗯，
0: 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就不一样啊、
1: 嗯，
0: 就是很亮，它还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夜晚的一些行走路线啊。奥帆中心，另外呢就是看准时间去看一看灯光秀，
1: 嗯，
0: 海边吃一吃烧烤，吃吃海鲜，这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啊，现在已经不叫旅游了，现在叫旅行，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1: 嗯，
0: 这个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地的烟火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1: 对，
0: 是最好。
1: 嗯，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0: 对，另外银鱼巷呢他是十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出个片儿， 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1: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
0: 嗯，
1: 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十年五年八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
0: 嗯，
1: 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0: 角落里，
1: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
0: 嗯、
1: 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哎，只是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五分钟，唰，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了，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
0: 啊、
1: 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0: 气氛。
1: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
0: 啊、
1: 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
0: 嗯，
1: 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哎，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0: 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1: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我觉得它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0: 啊，对，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1: 对，是，但是它出现青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0: 就互相学习嘛，
1: 对
0: 吧？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1: 对，
0: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1: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到，我得拍一张，哎，我要证明我来了哈。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哎，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年轻人吧，他首先会做攻略，
1: 嗯，
0: 这里都挑两三个地方，
1: 对，
0: 我必打卡。
1: 对，
0: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1: 对，我就
0: 坐着，那我就不动了。
1: 对，是
0: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完全
1: 不
0: 同的感觉。
1: 嗯，
0: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1: 差不多，嗯，是。
0: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1: 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
0: 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1: 对。
0: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1: 嗯，
0: 现在弄的每一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1: 嗯，
0: 就是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 对，
0: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0: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0: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1: 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0: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都是那么个，
1: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0: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1: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0: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1: 对，我都是白天。
0: 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到啥？
1: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0: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
1: 嗯，
0: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闹啊，就是湖点。
1: 嗯，
0: 说有一些东西啊
1: 是季节性的，
0: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
1: 啊，
0: 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1: 啊。
0: 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1: 啊，
0: 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
1: 我们
0: 这
1: 没有啊，
0: 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1: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0: 啊、那肯定。
1: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0: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1: 对，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0: 还有偏甜一点的，
1: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0: 对、
1: 嗯、
0: 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要。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这是现在很多零零后，包括什么一零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1: 哦，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有这个现杀现卡这种海鲜的、这种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早晨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0: 烟火气、
1: 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是买虾呀、哎，特别有味道。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因为我不知道是啥、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0: 嚯！
1: 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0: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1: 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1: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0: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1: 油条。对、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0: 对对对。
1: 而且青岛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0: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1: 对、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啊，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的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开展520世界计量日主题活动，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畅通，长江防总启动应急响应，在营首店美团小巷超市落户宜昌。新政速响，我们将关注到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来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铺就民生路，架起发展桥，宜昌奏响铁水工空管交通合奏曲。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的主题呢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举办了计量开放日活动，让市民零距离感受精准计量的底气与智慧服务的温度。来自宜昌城区的10个社区的20名网格员受邀走进电力计量一线，实地参观了计量表计库房与运营监控班，近距离的感受智能计量、智慧运维和阳光服务，进一步的拉近供电企业和社区群众的距离。在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计量智能库房智能化、数字化的管理场景让人眼前一亮。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运营销售运营中心计量资产班班长李浩介绍，这座库房发挥为智能力库、全方位监控区、智慧实验室等五大区域，配置机器人、自动化检定设备。
7: 我们将我们的计量装置通过我们的智能库房配送到我们千家万户，确保我们的千家万户的计量准确、高效、可靠。我们有一个全省首一个就是护腕器的智慧实验室。那么在护腕器智慧实验室里面，那么我们对我们工业企业用的高压护腕器进行一个精准的检测工作，确保我们计量装置在现场运行能够精准的计量。
0: 在城区供电中心运营监控班，工作人员结合实时监控大屏，生动介绍班组日常为运维与服务保障工作。从停电一张图智能监测、RPA 机器人24小时值守预警，到对频繁停电、低电压客户常态化的走访，再到对银龄客户用电异常主动关怀、上门服务以及对营业窗口服务话术全程监督管控，一条条透明高效的服务流程，让网格员们全面了解供电公司是如何用智慧手段守护万户用电安心的。社区代表周辉：
8: 其实计量存在生活中方方面面。

0: 小的一点，比如温度计，然后涉及到生活上的话，比如说煤气啊、水表啊，就是咱们这个电表，这都是一种计量工具。而现在那个电表的话，好像也不用人工操表了，就是远程的话，知道你用了多少电，哎，会不会出故障，这个上面都会很清楚的反映出来，会比以前的那个计量更精准。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计量更精准的话，那我们用的肯定会更放心一点嘛。
1: 民生小事计量为先，从买菜加油到用水用电，从看病体检到产业发展，精准计量连着群众的钱袋子、安全感和幸福感。多年来，宜昌市场监管部门始终聚焦民生计量、法治计量，严管计量器具，严查计量作弊，严守计量底线，全力守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树胜：
2: 下一步，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管局一如既往地与各单位、全社会同心同行，把计量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贴近群众生活，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可信、更温暖、更有品质的生活环境。
1: 五月十八号，记者从长江宜昌航道局了解到，针对三峡库区水位加速消落，航道部门紧急调标，保障航道安全畅通。截至目前，已经完成18座移动灯桩调整布设。近日，长江委调度三峡水库加快汛前消落过程。5月25号，库区水位预计骤降至155米。通过科学调度，完成三峡水库腾库，以应对性汛期来临。受三峡调度影响，5月18号早上8点，三峡枢纽坝上水位已跌至160.63米，日均水位降幅达0.5米，江面逐步收窄，大量浮标、移动灯桩需要根据水位变化及时改设迁移，以保障三峡库区水上高速畅通安全。针对消落期水位变幅快、气象预警频发带来的航道养护挑战，长江宜昌航道局抢抓关键窗口期，组织多个作业班组，对庙河至边鱼溪段的航道86座移动灯桩进行调整布设，就辖区102座暗标来进行集中维护，同时密切关注水位变动对岸坡稳定性的影响，着重对库区5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摸排巡查，严防次生地质灾害影响航标效能。鉴于当前防汛形势，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号针对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分别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高度重视强降雨过程防范，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长江防总会会商后指出，虽然当前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的汛情总体平稳，但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根据水文气象预报，未来10天长江流域还将发生3轮强降雨过程，降雨强度大，间隔时间短，降雨落区重叠，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长江防总强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针对极端天气情况，检视前期预报精度和处置预案时效，及时优化完善预案，提高预报精度，要加强滚动预报预警，密切监测、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按照水利部工作部署，长江委已经于18号派出工作组赴湖北省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5月17号，美团小巷超市正式落户宜昌，为宜昌市民带来线上下单最快30分钟送达的全新购物体验。根据了解呢，这是美团自营即时零售业务首次进入宜昌市场，将为宜昌消费者提供更为便捷的生鲜食杂日用百货配送服务。据介绍，美团小巷超市呢是美团自营的即时零售业务，它的定位呢是为社区居民的30分钟快送超市。采用手机 APP 加线下服务站的模式，通过在社区设立及存储分拣配送于一体。

0: 的便民服务站，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即时零售服务。美团湖北公关事务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宜昌呢作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和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美团小巷超市落户宜昌，是品牌深入华中市场的重要布局。记者从西泠区商务局了解到，小巷超市落地是该区首店招引、培育新型消费业态的重要成果，更是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关键举措。西泠区将聚力宜昌市核心商圈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商业业态布局，持续招引更多商业首店、新型业态品牌落地，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居民带来更丰富多元的消费选择。截至目前，已经有320余个国内外知名的头部品牌区域首店落户宜昌城区，数量位居全省市州第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宜昌呢先后出台促进商贸领域消费若干措施、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一系列的组合拳。2025年，全市实现社零额2376亿元，同比增长4.4%。今年的一季度，全市实现社零额555.54亿元，包括美团小巷超市以及呢正在或者将要进驻宜昌的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盒马鲜生在内的湖北地级市首店。这些契合现代都市人快节奏、重体验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矩阵，既为市民提供了一键触达的品质生活新选择，又如同强心剂，带动了核心商圈的迭代升级，更用强大的引力场为来电之城消费活力迸发创造了新势能。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各账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就是说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那么哪些产品可以纳入白名单呢？根据通知，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呢和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那具体都有哪些产品呢？我们来详细了解。
3: 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0: 有网友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防晒口罩都是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那么白名单发布以后还能够用各账支付吗？通知明确，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比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
3: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

0: 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1: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子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2: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的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
3: 曾经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引发讨论。根据通知，像这一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1: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3: 医保部门还强调，白名单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比如说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呢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的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基本的医保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照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白名单的发布与药店和参保人都息息相关，那么它将给药店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对于我们药店的影响，要提高药事服务的能力。药品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个商品，它还是有一些专业化的要求的。那么我们出了这个白名单之后，实际上给我们药店的药事服务的管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一个依据，也要求我们的药店要去提高更多专业化的服务。那么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分清楚我们之所以设这个个人账户，它的根本的用处在哪儿。根本上还是把它作为医保基金的一部分，是用来应对我们的疾病风险的。你日常啊，把它买了其他的用品，那么你可能面临着在你需要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时候，你就没有来源了啊，你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我对于我们的参保人来说，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的这一些规定，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啊结合起来。
3: 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而要让白名单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离不开相应的监管的强化。那么又该如何有效的监管呢？
4: 通知要求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冲顶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问题要及时移送相关主管部门。要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部署，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奏响《铁水公空馆交通合奏曲》。交通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也是衡量一座城市能给予活力的重要标尺。从五一假期水上游轮旅游的火热，到之江长江大桥合龙的喜讯，从长江行揽月号引领内河游轮迈入智能时代，到十五五规划当中米字形高铁网、三环十六设高速公路网的宏阔布画，宜昌这一座三峡门户来电之城，正在以铁水公空馆全面发力之势，奏响一曲激昂澎湃的交通合奏曲。公路呢，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覆盖面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运输方式。宜昌公路建设的高歌猛进，不仅体现在高速公路网络的加密成型上，更是体现在解决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的民生温度当中。对于芝江市百里洲镇的十万居民而言，近期最喜闻乐见的事儿，莫过于芝江长江大桥的合龙。这座世界最大跨境钢 UHPC 组合梁斜拉桥的加快建成，将终结百里洲岛千年来隔江相望、渡运相通的历史。长期以来呢，作为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百里洲居民出行主要是依赖渡船渡运，不仅呢是耗时费力，更是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与应急保障。大桥通车以后，将会彻底解决当地群众的过江难题，为沙梨等特色农产品打开快速外运的通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桥与连心桥。芝江长江大桥是宜昌公路建设阔步前行的生动缩影。随着宜莱高速、当之松高速等高速公路项目加速建成，宜昌三环十六设的高速公路主骨架雏形渐现。目前宜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48公里，农村公路里程3.48万公里，均居全省前列。十五五时期，宜昌将贯通湘宜高速、五重高速等国家高速主通道，推动沪渝沪蓉高速改扩建，力争每年至少开工并建成投运一条高速公路或长江大桥。到2030年，宜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00公里。届时，所有县市通两条高速，中心城区15分钟上高速，90%乡镇30分钟上高速，将会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宜昌正在全力地推进国省道改造与农村公路提升，加快实现县县通一级公路、乡乡通二级公路、100%的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通双车道建制村比例达到85%以上。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宜昌水运发展实现跨越式突破。2025年，宜昌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56亿吨，稳居全省前列，水上旅游市场持续火爆。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宜昌投入客运船舶运力329艘次，发送旅客180,000人次。其中，宜昌特色滨江游发送旅客12.49万人次，占比达70%。无论是夜游长江欣赏璀璨灯火，还是日游两坝一峡感受大国重器，宜昌的水上旅游已经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核心 IP。 在高端游轮领域，宜昌同样迎来里程碑时刻。截至5月8号，长江行揽月号游轮已经完整地运行了6个单边航次，平均载客率高达 94.13%。这一数据充分地印证了市场对于高端内河邮轮产品的旺盛的需求。长江行揽月号的投运呢，标志着长江内河邮轮产业迈入高端度假新时代。它不仅仅是一艘船，更是江上的星级酒店，极大地提升了宜昌城市旅游的接待品质和吸引力。水陆货运方面，宜昌正在全力地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国家战略。未来5000吨级船舶常年直达重庆，形成长江水上高速公路。通过持续完善茅坪、白洋等港口及疏运体系，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港航经济发展。 宜昌作为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地位将会愈发稳固。在公路和水路两翼齐飞的同时，宜昌高铁和航空建设同样不遑多让。共同之密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随着郑皖高铁和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相继贯通，宜昌已经全面迈入高铁时代。面向十五五，宜昌还将构建十字形六方向高速铁路网。年内即将通车的宜昌至郑皖高铁联络线将实现宜昌城区与新山方向的快速直达。沿江高铁宜昌至涪陵段、沪南高铁宜昌至常德段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打通东西向、南北向大动脉。到2030年，宜昌铁路总里程将达到1070公里，其中高铁里程415公里。届时呢，将形成1小时汉相宜、2小时西安重庆、4小时北上广的高铁交通圈，经济地理版图也将由此重塑。山水天成，有凤来仪。宜昌三峡国际机场作为空中门户的作用日益凸显。2025年，三峡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340.6万人次，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继续保持中部六省非省会城市机场首位，湖北省内机场第二位。十五五期间，宜昌将实施民航提能升级工程，加密国内航线，稳定运营，并逐步的延伸国际航线。力争到2030年，旅客吞吐量突破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提高至3万吨。与此同时，长阳、兴山等地的通用机场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低空经济这一新赛道也在加速布局。大道如虹，追梦必成。从孤岛解困到高铁成网，从一吨大港到国际空港。宜昌呢，正以创一流、正第一、干唯一的昂扬气魄，加快构建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随着交通大动脉持续强劲搏动，宜昌必将因交通的腾飞而更加璀璨夺目。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能够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都是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逐渐增加，现在有些路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通行状态，来关注一下702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缓行的队尾呢是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从702路往701路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龙康路，龙康路从一马路要往湖堤街继续往前方的云集路的方向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压力呢，虽然有但不至于产生大面积的滞留。另外一个东风路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前往旭光路的方向，现在车辆缓行。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目前来看到其他路段上的通行压力，学校周边的通行状态，来自西陵天问门前南波路上面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体现在学校周边的通行路段，包括进出城现在流量呢在稍后的时间也会持续的上升。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三晚高峰17:1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又到了周三小周末的时间了，今天天气放晴了，我相信今天晚上回家路上应该还相对来说会比较顺畅一些的。
1: 说到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啊。明天是多云转阵雨，很抱歉，又有新一轮的这个降水会来临啊。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明天的温度呢，20到26度，后天阵雨转阴天，22到28度。
0: 是，提醒到各位，雨天行车的话谨慎慢行，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赶上了早晚高峰，再叠加一个下雨的天气，各位路上的车会有点多。当然不是今天啊，今天是个大太阳的天气，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不错，适合出行的。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天气你能够享受到一个错峰休息，那简直是太完美了。
1: 错峰休息，首先那你得调个休。
0: 对，如一切都建立在如果嘛。
1: 如果是。
0: 是吧，如果的话。当然了，我们说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回家路上找到我们，参与互动的方法很简单。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里面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可以互帮互助，任何的问题第一时间及时来分享。
1: 是，各位在1059主播甄选啊，直接在微信下拉小程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各位宝爸宝妈们，马上到儿童节了，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0: 是，
1: 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为各位挑选了一款品质价格都很不错的新特朗望远镜。
0: 对，
1: 其实昨天我们已经在下班路上跟各位推荐过了啊。
0: 没错，
1: 你看最近爆火的楚超带着孩子去现场看球，坐得远看不清球员。那有这款新特朗望远镜完全不用愁。
0: 其实不仅仅是你可以去看楚超，你甚至可以看一些演唱会音乐节，包括像今天晚上，或者等于这一轮的雨势过去之后，天气逐渐晴朗。在这个
1: 夜观星象，
0: 对，初夏的夜晚呢，天气还不是那么特别热的时候，天空当中繁星点点，你可以带着孩子呢去通过望远镜。咱这个望远镜可能也不是特别那种高倍的啊，但是我觉得你用这个望远镜来看星星，应该会是另外的一种感觉，看星空嘛。当然，我们跟大家还有一点说到的，就是特别家长们所关心到的，说哎呀，你看我的孩子的视力可能有点小问题，左右眼的视力不一样怎么办呢？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它呢采用到的是微焦对微调微调，咱不认识这个字儿，微调对焦
1: 是怎么？度数又高了吗？
0: 微调对焦啊，久看它也不累眼睛，专门适配小朋友的用眼习惯，并且呢它采用的是光学镀膜，透光率很高，成像清晰不模糊。重点呢它特别的轻便，机身很小巧，单手就能抓住它。小孩子拿着得不压手，比如说你带孩子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啊，或者等等，你可以随身携带着，带着它之后呢走到哪儿就到哪儿去看看当地的星星太阳和月亮。你告诉他这个地方的太阳是不是没有我们这儿的太阳好啊。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之外呢，像户外的露营啊，还有像比如说暑假到来之际可以带他去逛逛公园呐、
1: 逛公园
0: 啊，
1: 带望远镜逛公园，
0: 看动物。
1: 你想说的应该是海洋馆吧，
0: 去动物园呢，
1: 对，
0: 海洋馆
1: 看海洋动物，你坐的比较远，你可能需要望远镜
0: 啊。对，反正就是看稍微远一点的，你都可以把这个望远镜派上用场。
1: 说到携带啊，首先它是配了一个收纳袋，收纳携带呢都是比较省心。

0: 轻的，
1: 对，
0: 出门你把它放包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1: 是
0: 因为它的机身很小巧，单手就能抓。
1: 嗯，
0: 原价大几百，现在呢只要188，还包邮，有运费险。
1: 嗯，
0: 如果说各位啊不想送普通玩具闲置吃灰，那么就选它啊。
1: 嗯，
0: 既能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还能带孩子沉浸式的去观楚超球赛，自用送礼都合适，
1: 对，
0: 所以大家赶紧给玩安排上啊。
1: 没错，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然后来搜索望远镜这个词，就能够直接在线下单了。除此之外，在儿童节的专区里面还为大伙准备到了1到18.8元的不等的代金券，咋领呢？记得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

0: 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17: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依然是比较正常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滞留，只是个别路段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下行，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缓行队尾排过了东山大道路口，下行呢还是在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民乐家园。后方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基本上在整个桥面上，包括城市道路和下川通道还是比较畅通的。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现在下行有轻微的车辆滞留，大概1到2个红绿灯的等待周期。而在城东大道的进城方向，现在比较畅通，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那么在旭光路路口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东风路上啊，现在要往东宋路隧道这个方向行驶的流量呢，持续在增加，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中南二路，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依山郡的门前，现在滞留的大概有两到三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的周期了，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现在上升还是比较快的啊，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上一个时间呢，龙康路的路口，就是龙康路在湖堤街的路口，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早些时候还是车辆缓行，现在已经是产生了一个滞留了，目测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方向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在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能够看到在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啊，这是从夷陵大道方向要往珍珠路方向行驶，在红绿灯处呢大概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同时现在看到有些路段的滞留通行压力已经产生了，包括在北门外正街，现在通行已经是一个比较忙碌滞留的拥堵状态。胜利三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行，而相反的方向呢，要往东山大道的这个方向行驶压力会更大一些，已经是产生一定的滞留了。稍后的时间，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呈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当然了，提醒到您，如果您在学校周边接送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赛事太燃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5: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4: 观赛指南，一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小周末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鄂一俱乐部的听说很好看，北京时间5月20号，就是今天晚上的凌晨啊，就是昨天的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本项赛事的决赛。决赛呢将会于5月23号的凌晨，就是这个周六的凌晨，那么中国队将会同日本队争夺本届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冠军。所以说喜欢足球比赛的朋友们，我相信从这个星期六5月23号啊，从0点关注这一场比赛之后，稍事的休息，那么在晚上也会来关注到的是楚超的第5轮的比赛。那么这个周六5月23号晚上的7:35再预告一下，宜昌队将会客场的来对战黄石队。那么同时呢，这场比赛也其实结束之后呢，第五轮啊也将会关乎到了积分榜上的一个排名的情况，因为现在暂列第1的武汉队，第2的黄石队和第3的宜昌队积分都是10分，只是因为净胜球和进球数有所差别，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宜昌队在积分榜的排名情况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要忘记5月23

0: 号的零点，各位可以来关注到的是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的总决赛啊，将会中国队来对阵日本队。同时呢，五月二十三号这个周六晚间的7:35，各位也可以通过客户端啊，这个媒体端来观看到的是这一次楚超第五轮的比赛，宜昌队将会客场的来挑战黄石队。我们一起在屏幕前为宜昌队加油助威。
1: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2: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0: 下班回家路上聊两句。周三晚高峰的17:25，不知道此刻这个时间段你是不是已经到达目的地，又或者行驶在回家的路上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说实话，原原本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5月20号，但是因为谐音的关系，会被很多人定义为叫做520谐音，我爱你。啊，这个其实呢，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在今天朋友圈里面啊，哎，包括等等等等一些其他的社交媒体和渠道当中呢，也体会也感受到了这份浓浓的谐音爱意。虽然是谐音，但是它也是一份爱意啊。而且我相信有不少的年轻，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吧，今天晚上应该也会用自己非常独特的浪漫的方式来去度过一个具有仪式感的5月20号。但是今天晚高峰回家路上，我们想说到的是什么呢？其实今天5月20号520不只是告白他人，更是与自己的一次温柔相拥。就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流行一个词吗？叫做爱你老几，是吧？爱你老几，就是就告诉我们，就是还是要先学会爱自己，心中有热爱，爱人更要爱自己。爱自己最直接最简单，其实最好实现的方法呢，就是吃上一口自己喜欢的美食。尤其是今天啊，周三晚高峰又到了一个小周末，辛苦了一天的各位，不知道此刻最想吃点什么来犒劳一下自己。周三回家路上的美食帖，今天和大家回家路上就来唠一唠这个事儿。问一下各位吧，辛辛苦苦一天的你，如果此刻你已经下班了，或者是刚刚下班，又或者是呢这个已经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也欢迎你可以来说说看，辛辛苦苦工作也好啊，或者不工作也很辛苦，哎，等等等等，其他就是很辛苦的你，劳累了一天，此刻最想吃点什么？
3: 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犒劳自己。
0: 对，就是通过吃的方式，嗯，啊，最容易实现的方式。
3: 是，找到我们的方式，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回复一个数字1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能够看到，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重点关注到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从城东大道路口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现在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了。在明月家园的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城东大道大学路的路口处。另外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啊，现在在上行的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也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过江的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此刻桥面上还是比较畅通的。而夷陵长大桥这边来关注到的是，虽然桥面上比较畅通，但是您的车辆呢，从江南往江北行驶，当来到体育场路路口，就是胜利三路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会发现前方明显有比较滞留的一个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了，各位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出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进城的话呢，队尾是已经排过了山河园路的。各位要稍安勿躁，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关注一下，这是在金东方的门前东宋路隧道这个路段，现在东宋路隧道的中段往旭光路的方向，包括相反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同样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呢这个随着现在月湾路小学马上要到了一个放学的时间点了啊，整个在月湾路的路口处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另外宜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宜陵大道的中南路双向啊，现在滞留情况双向大概有3到5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来关注到的是在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这个路段上的通行压力从准确来说从5点钟开始就已经逐渐的体现出来了，甚至包括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确实这个时间段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逐渐的上升，不过稍后的时间可能除了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之外，还叠加到一个商圈的周边，压力也不小，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7:34，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辛辛苦苦一整天，此刻我相信最能犒劳自己，让自己呢身心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方式，就是爱自己的方式，
1: 就是休息。
0: 吃都不吃了，
1: 可以不吃，
0: 累成这样了都已经啊。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休息固然重要，不过吃也重要。那吃的话呢，就问问大家，如果此刻正在开车的你，现在此刻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是你最想吃到的？
1: 我看到我们吃货雷达群里面有小伙伴就说了，哇，那个龙虾店他们家包子好吃。
0: 龙虾店的包子好吃？
1: 对，难道不应该是龙虾好吃吗？龙虾店的包子好吃。
0: 可能龙虾店真正好吃的不一定是龙虾。
1: 包子或者是
0: 我投包子和凉面一票。我甚至可以投给龙虾店的烧烤一票。
1: 龙虾店的烧烤，
0: 我甚至可以投给龙虾店的拍黄瓜一票。
1: 行，大概明白了。
0: 我就是不投给他家的小龙虾。
1: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吃到很喜欢这个，就是味道很不错的，那个小龙虾。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浅浅问他说。他问了一下，他说6点才下班，他说问大南门那边的龙虾店有没有排队，那你就自己要去看一下，因为确实属实最近一段时间慢慢的进入到了暮夏，我们叫暮夏的这个季节，应该明天就是小满了嘛，小满节气了，所以说小龙虾应该是一个大量上市，但是因为最近的雨水比较大，包括小龙虾产地比较大的这个大产量的荆州是吧，也下了比较大的雨，所以说今年小龙虾的产量啊，包括前段时间虽然菜市场卖的便宜，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品质，所以现在小龙虾它的品相怎么样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最近一次吃小龙虾确实给我的感觉不是那么特别好，体验感口感啊味道啊还有等等方方面面的吧，哎，都很一般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比如说浅浅说到了啊，这个辛苦一天的他最想吃一口土豆炖牛腩，
1: 是自己做的吗？
0: 反正就想吃，不管是谁做的，
1: 就
0: 是想吃，
1: 就好那一口。
0: 哎，对啊，他说老公下班回去做，说了是在家吃啊，在家吃，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玛卡巴卡说，只要不要我做，不要我买单，吃啥都行，随便吃啥都可以，然后还有朋友也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啊，比如说在晚高峰群里面，美美满满的妈妈分享了一下，她说晒了一个，这应该是瑞幸在今天推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杯子吧 ，Luck in 520啊，上面是一猫一狗，然后他说囤点肉，还有偶然也分享了一下，偶然我相信这应该是你自己哦，不对，因为他平时早上每天早上
1: 对他要做
0: 要晒，
1: 对对对，做人家做早餐，
0: 然后再晒
1: 出来分享，对，
0: 分享分享嘛，所以。已经习惯性的思维了，只要是偶然打开他发的这个分享的美食照片，就以为是他做的。结果我一看，下面有一个 Luck in Hand， 然后就是瑞幸，
1: 是新品吗？
0: 这不知道这是啥，我不懂。
1: 最近他们有一款新品就有点奇怪
0: 哦，看到了，可可维也纳，
1: 看起来不错。
0: 为什么叫可可维也纳呢？不懂啊，这个不太了解。
1: 里面就有可可吗？可可粉
0: 里面有维也纳呀。
1: 所以维也纳到底是什么？
0: 是啊，我懂可可，我不懂维也纳呀，主要是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星辰落入你眼里说最想吃麻辣烫，这个天气也还可以吧，啊，也可以。然后单眼皮说想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是怕长胖不敢吃。哎呀，不要紧啊，这个没关系，
1: 你也不是天天吃，偶尔吃一顿没太大关系啊。
0: 是周三的晚高峰嘛，周三就是一个小周末，用这种美食来打开即将到来的大周末也挺好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梅小溪就说了，又不想做又不想买单，既要又要。你看，因为玛卡巴卡说了嘛，随便吃啥，只要不要我做不要我买单就行了，那你就别吃了。就搁我这儿，你就别吃了，
0: 别吃了。
1: 对，你什么都不想付出，你凭什么得到啊？你
0: 白天肯定玛卡巴卡，你这样肯定是白天吃饱了吧？吃饼吃饱了吧？是吧？
1: 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就今天你接下来即将准备去吃点什么？哎，
0: 对，也可以说说看。挖机出租说炸广椒炒腊肉，这会儿最想吃的，就是可能 我们前两天聊了，不是聊了一个有关于碳水的事儿吗？
1: 嗯，
0: 就是可能啊，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特别饿的话，碳水对于你来说就是那种，哎呀，我不想吃碳水会长胖。但如果饥肠辘辘的你，此刻你最想吃到一定就是一碗碳水，不管是一碗什么，哪怕是一碗包子、一碗饺子、一碗面条、一碗馄饨、一碗什么都可以，一碗米饭，就是碳水，可能对于大家是最想这个吃到的，啊，欢迎各位吧，来参与互动，直接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一个 DS。
1: 嗯，
0: 随着时间的临近啊，6月27号，2026的 DS 自然探索赛也即将正式的拉开帷幕了。这是一场呢，专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所打造的一个全国的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对，
0: 是个品牌活动。
1: 目前的这个小朋友呢，是年龄是从3岁开始，3到14岁。我们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年龄段呢会有不同的挑战。3到7岁，你看3到7岁嘛，3到7岁的小朋友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参加亲子组，挑战的是3公里、20项障碍。
0: 对。然后呢，随着年龄再大一点，6到8岁的你就可以挑战一下初级组，也是3公里、20项的障碍，但是需要你自己独立来完成。那么9到11岁的中级组呢，你将要挑战的是4公里、25项的障碍。再大一点的小朋友，12到14岁的高级组等待着你6公里、30项的障碍。
1: 完赛就可以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让孩子们在汗水中成长。
0: 是，
1: 就像广告语一样啊，去探索，去超越。大家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
0: 对，
1: 就在月底即将开放的是报名通道，
0: 是
1: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添加这个信息啊。
0: 对，
1: 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 DS， 大小写都行，
0: 是
1: 我们会邀请大家进去。你看放肆的笑就发消息了，问这个自然探索的活动怎么报名啊？先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会在群里面去分享。
0: 对。
1: 这次的
0: 报名方式，
1: 对，活动的参与方式
0: 是包括在刚开始报名之前，甚至还会有一定的优惠啊，等等等等，都要首先进群。进群的方法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回复 DS 就可以直接了解详情，来这个进群报名等等等等，了解活动的进程了。这个时间段，我要唱首歌了，真的要唱首歌了。今天。就是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刻意渲染它是520特别的日子，让大家呢还是建议各位多多爱自己一点，但是所以我选的这首歌呢就不是小情小爱，这格局就放开大成小爱。大格局、啊、
1: 我是在想，我说你要唱首是吧，打开的歌曲，格局打开的歌曲，
0: 那格局打开了，这格局必须得打开啊！这是王力宏的《大城小爱》，送给每一位这个朋友吧。希望大家呢，爱别人的之前，先好好的懂得爱自己。第一次唱王力宏，哦，不是第二次，第一次唱改变自己。第一次唱、这个，
1: 刚才说了，要先爱自己，马上就说要改变自己。

0: 有没有感受到小爱和大爱？
1: 你真的要听点评吗？点评就是
0: 还有点评呢？
1: 有啊，就收到一条留言说这个歌声绝对是恋爱了。
0: 那不是，
1: 你要回应一下吗？
0: 我要唱的是大爱啊，就是不是说了吗？要爱别人之前，先要懂得爱自己。是吧，这个今天也应个景吧，不知道各位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是不是已经平安顺利的到达目的地了，或者今天晚上准备要什么样的一种比较具有仪式感的形式来度过这个比较普通的周三。来看一下啊，爱悠悠分享了一下，他说最近被反复安利的贵州蘸水，食材普通，做法普通，味道不普通，然后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1: 是是是，
0: 我觉得
1: 还记得我们之前去小江南烙锅店，
0: 对，记得。
1: 我就除了烧烤以外，再就是他们的蘸料，
0: 对
1: 对，其实我就那一口，就那一口蘸料。
0: 就是很难
1: 没得改，
0: 很难被模仿，咱就别说超越了，连模仿都模仿不出来，所以每家店都有他自己独到的专属的这一系列的与众不同的，不管是蘸料食材还是口味等等的啊。欢迎各位说说看吧，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辛辛苦苦忙碌了一整天的你，此刻怎么样美食，什么样的美食你觉得是你此刻最想一口吃到的，能够犒劳一下自己，能够爱自己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各位参与互动，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群。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想吃地道又滋补的鲜鱼，一定要来点军这家梅子瘦身鱼馆。他家招牌瘦身肥鱼，那可是在活水基地里养足6个月，只吃天然藻类，肉质紧实弹牙，一点不腥腻。黄汤肥鱼啊，加入了黄精等药材，汤色金黄，味道醇厚。还有炖枸杞、红枣汤，鲜美又滋补，老人小孩都爱吃。店里满满的土家风情，外面还有超舒服的露营地，周末人气特别旺。地址就在点军区桥边镇双亚口村，现在有100抵200菜品券，想吃鱼的赶紧安排。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已经是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滞留、排队、等待的拥堵情况了啊！7-2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上下行双向有滞留。过江方面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口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01路、西02路双向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有滞留，云集隧道往东山大道的方向排行队尾是排过了夷陵大道上面。另外一个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到珍珠路双向滞留。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西陵一路，此刻西陵一路珍珠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环城北路，另外一个前方在东山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排行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夷陵大道，也就是在夷陵广场的门前滞留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同样商圈周边的滞留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啊，现在双向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这边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快要排到了东风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在发展大道这边，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体现在了汕头路，此刻汕头路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也均有三到五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确实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了，那大家呢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直接分享，或者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来分享，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小周末晚高峰17:5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是的，今天我们在小周末的这个回家路上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最想念的那一口味道啊，是这个话题吗？
0: 对，
1: 差不太多是吧？
0: 反正就是跟吃有关系吧。
1: 辛苦了一天的你，此刻你最想吃点什么来犒劳一下自己呢？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然后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分享到了，就是吃的嘛，就是刚刚那个叫什么呀，就可可什么维也纳呀那个，然后他说可以现在可以点外卖送过来，也还是可以，就对应的有一些相对来说特别的日子里面，一些会推出联名款啊或者限定款啊等等的，就大家呢
1: 真的吗？
0: 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发了吗？不是有限定的吗？
1: 限定款
0: 啊，对啊，你看
1: 限定款那可以试一下，
0: 对，15分钟之内取餐啊，但是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啊，大家继续试一下吧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分享一下今天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其实最近很多朋友呢都在打听有关于装修的事儿，那么一说到装修呢，咱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邻装饰啦，哎，芳邻装饰呢确实是口碑比较好啊，正好呢现在芳邻装饰呢也正在办了一个宜昌办家节的活动，而且给咱们宜昌电台的听众呢是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1: 是，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啊，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呢也是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
0: 对，
1: 这还没完，更多的专属福利等待各位来拿。
0: 对，重点是人家芳邻装饰呢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并且基础工程呢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呢是很让人放心的。
1: 是，各位啊，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来详细咨询，或者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
0: 对，当然了，说的再好也不如您亲眼看看。芳邻装饰的地址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4楼，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随时都可以去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今天是5月20号，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今天去哪儿吃饭会有仪式感一些，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确定好的话呢，我相信有很多你想要去吃饭的馆子应该已经没有位置了，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给你说一些比如说可以推荐你去吃一些好看又好吃的
1: 漂亮饭嘛。
0: 哎，这个当然我们之前说过漂亮饭，其实今天跟大家也说到的有几家呢，它的这个漂亮饭不仅仅是饭漂亮，环境上面哎也搭配的还是很出片的。
1: 其实这些漂亮饭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给各位推荐过，
0: 说过几家。
1: 对，第一个啊，不是 A 啊 ，N2 西餐厅，万达广场的 C 座1楼。它的菜系呢是那种法餐西餐的融合。 完全不想参与这个话题吗？漂亮菜漂亮饭，
0: 法餐和西餐我都不感兴趣。
1: 酸奶芝士酱烤鸡翅
0: 啊，
1: 啊，明白了，哇，它是那种外皮很酥脆，但是那个鸡翅它内里是鲜嫩多汁。
0: 嗯，
1: 没兴趣是吧？
0: 没兴趣。
1: 行，好，法式煎鹅肝配莓果沙拉，也没兴趣。
0: 鹅肝莓果沙拉，嗯，确实。
1: 哎，你知道这两种食材它搭配在一起就不会特别腻。
0: 嗯，但你知道在我心目当中最漂亮的饭是啥吗？就是那种
1: 火锅烧烤之类的，
0: 烈焰翻腾的产生瞬间产生美拉德反应的烧烤，这才是我心目当中最漂亮的漂亮饭。不过其实有一些有时候不见得就是烧烤了，像有一些这个传统的料理也可以，比如说无限料理之前推荐过的，在夷陵大道万达这边的建行背后面，主打一个无国界的融合料理，它呢是一种工业风的设计，就主要是环境上面比较适合你，搭配着非常好看的菜品，然后再搭配着这个工业风的环境，你拍照片
1: 不搭配自己吗？
0: 搭配自己，不用搭配自己，就是主要拍菜和环境就可以。
1: 不搭配自己吗？然后它是巧妙的融合了宜昌本地的食材和调味，
0: 哎，
1: 打造那种既熟悉又新奇的味觉体验。
0: 对，再就是在香山福九园这边的一家无国界的料理店，就是叫做浅山稻田，
1: 之前有看到听众们推荐过。
0: 嗯，这个名字我听上去
1: 你记不住，
0: 我都不知道它是吃啥的
1: 啊，
0: 所以主打的就是
1: 无国界嘛，融合嘛。
0: 但凡你不知道，
1: 创意料理、泰式料理为主
0: 啊。
1: 它店内装修精致，它是比较精致的啊，木质的风格搭配柔和灯光，营造出那种温暖舒适的氛围。
0: 还是可以啊，适合去拍个照。
1: 适合去拍个照，
0: 拍个照，反正吃不吃再说。
1: 就到那儿去打个卡。
0: 哎，
1: 那这家你肯定去吃过了，西田融合生态餐厅。
0: 西田，
1: 对，西田有好几家店。
0: 没吃。
1: 石板溪有一家，
0: 吃过他的盒饭。
1: 嗯，西田盒饭还挺好吃的。
0: 盒饭吃过。
1: 对，西华广场
0: 吃过。
1: 二楼，它的装修风格呢是充满了那种亚热带风情，就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那个炒的牛肝菌，很滑嫩。
0: 对，
1: 滑嫩和鲜香一定要搭配那个番茄，椰汁西米糕、香蕉冰淇淋，我觉得这种可能它的接受度会更高一点。
0: 啊，高吗？高。高。
1: 那比前面那几种
0: 都
1: 是不是
0: 要高一些？高
1: 是不是高多了？
0: 我们这越往后说越高啊，
1: 高多了。再一家啊，八楚人家私厨，
0: 八楚
1: 三峡游客中心的副楼、三楼、四楼
0: 啊。
1: 如果说各位想找一家既有格调又能够品尝美味，还能够欣赏到绝美江景的约会餐厅，八楚人家私厨是一家啊。但其实你在整个的那个沿江边上还有很多家
0: 啊，对，
1: 还有很多家
0: 也可以。去发现一下
1: 橘子园宇宙，也是吃漂亮饭的，对吧？橘子园宇宙我就想到了，也在江边嘛，那一排其实有好几家，
0: 好多，
1: 包括我们之前节目里面给各位推荐的可以，可以融合菜，
0: 对，
1: 在
0: 华灯初上，
1: 华灯初上，对，
0: 也可以。所以今天晚上，或者是今天晚上，如果你
1: 今天晚上不去了，不去了，
0: 错峰，
1: 对
0: 啊，错峰，你别今天去，
1: 人太多了，
0: 你六一儿童节去，六一儿童节去吃个漂亮饭。啊，然后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呢推荐到这些环境也好啊，饭菜也漂亮的地方，大家把它收藏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今天菜真新鲜。
7: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7: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0: 哎，你能开吗？
11: 解什么不能？
10: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7: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3: 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18:05，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此刻西岭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西岭二路峡州大道江峡二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快要排到唐家湾路这个路段上的来了。所以说建议各位啊，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一下。今天晚上西岭二路快速路往中心城区的通行压力目前还是比较大的，滞留情况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港窑在城东大道港窑路3院啊，进城的方向队尾现在依然排过了山河园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排行的队尾依然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 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还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缓解了部分，来关注一下在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现在从西陵后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而在夷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啊，从西陵一路路口再往前方的西陵二路路口，也还是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在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的匝道口处，再就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出城的石溪路路口也均有三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间。东湖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东湖大道锦江大道入口处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啊，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发展大道上面。这个时间段晚高峰已经是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路段，尤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通往中心城区的压力还不小，大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3: 总有美好在路上。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18:08，在周三小周末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我们啊！确实，今天晚上虽然不是周末，但是呢，西凉二路快速路整体的通行压力不小。但是好消息，在商圈的周边，现在能够看到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包括 CBD 大安百货商圈啦，还有像在国贸商圈啦，哎等等等等，还是比较好走的。提醒到大家，这个商圈周边呢，您寻找停车场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排队等待的话，不妨可以换个思路，咱绕到其他地方来去找一找，可能会更快一些啊。
1: 进群的方式，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刚刚有一些新朋友啊，是回复了 DS， 回复 DS 参加今年的6月27号 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的各位，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回复 DS。
0: 对，就是这么简单。问问各位吧，辛苦了一天的你，此刻最想吃点啥？犒劳一下自己，爱一下自己。齐哈尔奇的小姐姐说想吃大油边，吃烧烤。这个虽然是东北人，但是我实话实讲，对于烧烤的大油边，我确实不太感冒，因为我觉得那一块肉太扎实了，
1: 好吃啊，
0: 太有负担了。
1: 你
0: 确实那个，就吃起来总感觉，因为首先第一个，可能我觉得我不喜欢。

0: 它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选择的食材的部位嘛，它是护心肉嘛，嗯、
1: 对，
0: 所以我就心里面还是觉得把它和内脏放在一起。但其实
1: 口感是不错的，
0: 很嫩，对
1: 对，
0: 是的。然后有朋友推荐凤凰城有一家东北大肉边，嗯，然后再就是好像在怡景花园那个搬到了滑翔去了，
1: 对对，就是搬到滑翔去了，而且它现在的产品呢比之前要丰富一些，
0: 嗯。所以大家喜欢吃想吃东北大油边的朋友，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华翔商业中心，现在搬过去。华翔其实这边现在各式各样的美食还是比较多的，品类种类也很多，烧烤啊，烤肉啊，火锅呀，小龙虾呀，包括像潮汕菜呀、等等，还是挺多的啊。大家如果不知道哪儿觅食，又在这附近的话，去找一找看一看，挺好的。今天是5月20号，520啊。成都一家商场摆出了一个10几米长的相亲角，
1: 相亲角啊，
0: 特别大，
1: 对，一般都是在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
0: 对，一边呢是俊男靓女的个人介绍，另一边则是各式的小狗小猫的简历，有一张粉色的信息表，上面写着布偶猫柠檬。
1: 你知道布偶猫长什么样子吗？
0: 不知道，猫的样子，
1: 淑女，对，就感觉
0: 布偶猫没有
1: 像公主，
0: 布偶猫没有男猫。
1: 也有啊，
0: 那也像公主，
1: 也挺像公主的，因为她的样子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养个那样的猫，
0: 布偶猫的，
1: 但我养的是加菲猫，
0: 不是，
1: 脸总是不太干净。
0: 那如果要是公的布偶猫，它长得也像，
1: 也蛮秀气，它就是很秀气，它是长毛猫，
0: 哦，
1: 对，眼睛大大的，
0: 那它跟其他的 猫在一起的时候，它不会觉得自己，
1: 它性格很好，
0: 哦，
1: 嗯，
0: 我觉得
1: 我这么一讲，你是不是也想养啊？
0: 不是，我觉得。就是男猫也像公主，会不会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好？
1: 它长得很秀气啊。
0: 就是布偶猫。
1: 哦，好。哎呀，你看人家介绍就是说了嘛，
0: 咋介绍自己？
1: 爱装乖巧，但本质调皮。布偶猫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乖巧的啊。轻微洁癖，睡觉一定要叠被子。
0: 叠被子。
1: 真可爱。然后它呢，对另一半的，它是女猫还是男猫啊？哦，她是女猫，她对另一半的要求是希望找一位温文尔雅的男猫，长得帅不重要，但要愿意陪我演猫的剧场。猫的剧场是什么？
0: 就是猫语言嘛，咱也不懂
1: 啊。猫的剧场
0: 啊，路过的市民看了这个说人啊，相亲的见多了，宠物还是第一次，说看到这些介绍也挺有意思的，想给自己家的狗子也报个名。
1: 哎呀，
0: 你这个状态，
1: 宠物相亲角怎么了？
0: 你这个状态，刚刚他这个状态给自己家狗子报个名，像不像自己家里面大龄未婚的这青年男女，然后爸妈拉着做相亲去？
1: 对
0: 啊，
1: 人主办方也说了呀，这里欢迎所有的毛孩子。核心呢就是交朋友
0: 啊，
1: 所以商场呢还这个落地了一场线下的宠物相亲派对
0: 啊，
1: 有60多只小狗盛装出席。
0: 你看看，
1: 需要主持人吗？
0: 这主持人不需要，需要主持猫或主持狗吧。
1: 人负责人说了，我们想传递的是，宠物相亲呢不一定是为了结婚生子，更像是一个认识新朋友、扩大社交圈的快乐派对，和人差不多嘛。
0: 差不多，打开自己的交际圈。
1: 对，
0: 否则30多岁也不结婚。天天是吧，忙工作，天天加班也不好。
1: 你看，无论是否绝育呢，都欢迎来玩，
0: 挺有意思的，
1: 很有意思，
0: 很有新意。其实我觉得这些
1: 除了宠物们交朋友，其实他们的主人也是
0: 对
1: 在
0: 打开自己的交际圈
1: 交流嘛，
0: 对吧？挺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这些外地城市的一些想法呢，大家呢其实可以借鉴一下，完全可以搞的这样的一次活动，打开宠物的交际圈，也打开我们人类的交际圈，都挺好的。主人们的交际圈，
1: 对，人类交际圈没问题，
0: 交际圈没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养小猫小狗啊，陪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还是能够带来很多的欢乐的，很多的快乐的一些陪伴的。当然有很多人会说这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养个孩子，尤其是自己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还不如养只猫养条狗呢。
1: 别当着孩子说这样的话，
0: 不会当着孩子的话，
1: 对，
0: 孩子当着孩子的面说，孩子也可能不会往心里去。 就是特别是当孩子就是写作业特别磨蹭磨洋工的时候，
1: 哎呀，这个时候恨不得呀，
0: 恨不得
1: 点点点。
0: 嗯，家长你不催他，你还能咋办？
1: 嗯，
0: 你不能按气按憋，你自己是气大伤身。
1: 是，
0: 你得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前两天，河南的一位妈妈就给出了自个儿不同的答案，而且非常有效果。
1: 怎么说？
0: 她遇到了自己孩子不写作业，她家里有一个老式的缝纫机，她就让那个孩子在缝纫机上面脚底下一边踩着缝纫机的踏板，然后一边写作业，唰唰唰唰转起来，不仅孩子脚下生风，手上的干劲十足，安安生生的坐在这里写一个小时作业，我当时看那个视频，脚踩的特别有节奏感，
1: 他不会，他注意力不集中吗？
0: 他不踩这个，你以为他注意力就能集中？孩子手里的橡皮、铅笔、笔、文具盒，他周遭的一切除了他面前这个作业之外，都能够引起他的广泛的兴趣。
1: 嗯，
0: 反正我家的孩子，我隔三两头，我就发现他的那个紧挨着写作那面墙上面就多点东西。
1: 是
0: 墙上我说了之后，他这个板子上面多点东西。就是你每天只要是你足够细心，你总会在他写作业的周围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新事物产生。
1: 那你们家有没有缝纫机呢？
0: 没有。我发现
1: 你可以借鉴一下这个方式，
0: 没有用。我就怕我哪天给他搞缝纫机，他反而爱上了这个行业，他不写作业了。我可能
1: 他说，爸爸，你不仅锻炼我的是吧动手能力，你现在还锻炼我的动脚能力，
0: 以后不如你给我培养成一个裁缝吧，是吧？
1: 每个家情况不一样啊，还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一句话。
0: 是的，就是孩子他确实在，
1: 还是要因材施教。
0: 是，他有一个阶段呢，他是这样一个状态。慢慢长大之后，他能够就像刚刚娜娜提到的，因材施教以后，他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而且呢，他会一定会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成为这个领域里面的佼佼者，也会很出色的表现出来。最近呢，一条武汉体育学院这个武汉体育学院举办了一场平板支撑的比赛。
1: 武汉体育学院平板支撑，哇，我大概能够想到那个画面，
0: 很精彩，
1: 高手对决，
0: 2小时52分钟，最后一男一女两位同学双双夺冠，
1: 哇，做平板支撑2小时52分钟，
0: 将近3个小时，
1: 我一分钟我觉得就有点
0: 耐不活了，是吧？
1: 耐不活了。
0: 那接近3个小时的极限耐力表现，让很多的网友感到惊叹。其中呢，这名男同学叫钟明达，他呢是来自武汉体育学院竞技体育学院的，是一名拳击运动员。他知道核心力量的重要，所以平时训练结束之后呢，专门的来练核心。但是他自己也坦言说了，说2小时52分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没想到坚持到最后。对面一抬头看，甚至是个女生，那不能输啊，是吧？不能输。
1: 对，这个时候就是
0: 胜负欲，
1: 对
0: 啊，男人的胜负欲
1: 上
0: 来
1: 了，上来了啊，上来了。
0: 哎，跟他硬顶，
1: 硬是坚持着，坚持下来了。
0: 对，
1: 那这女生呢？
0: 07啊，来自山东青岛的07后女生郑诗如，她自己也说，说这个成绩呢，她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
1: 他跟他情况一样是吧？一抬头一看，还有一个男生，不能输啊！
0: 最后两个人相视一笑，咱俩都算了，结束吧。那作为舞蹈艺术学院的学生呢，这个专业的学生，他平时练舞蹈训练，虽然也会练核心，但是呢，也就是2首歌的时间，就是10分钟以内吧，对吧？2首歌嘛，4-5分钟一首歌，满打满算。
1: 对
0: 啊，他说最长的大概也就是半小时也不容易了。他说这次呢撑了快3个小时，靠
1: 你看就是不能输啊，
0: 不能输。他虽然说了
1: 也是挺要强的，
0: 不能服输那股劲儿，但是他也没说不能服输给谁。我相信他也可能也想到了不能服输给对面这位钟明达同学。
1: 钟明达同学稍微瘦了一点，
0: 别看瘦，浑身全是腱子肉，
1: 太瘦了，
0: 是吧？
1: 该吃吃啊。
0: 对，
1: 今天晚上去吃点啥呢？
0: 今天晚上吃点啥？反正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一样的，孩子他有的时候呢，他有自己的一个慢慢，特别是大了之后，他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目标。你看人这两位同学啊，对吧？也在体院里面都学了各自不同的专业，然后这次的比赛其实也不是武汉体育学院第一次举办，之前两位同学也都有非常不俗的表现，只是这一次呢表现要更加的优异一些，
1: 2小时52分钟，
0: 3个小时，
1: 涛哥不能输啊，
0: 三个小时，你还平板支撑，让我硬生生坐在那3小时，我坐不住3个小时。

0: 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啊。很多路段现在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平峰的状态，通行压力缓解了不小。来关注一下西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还是有轻微的滞留。城市辅路和排队等待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城东大道的上下行，北苑桥和水月城现在上下行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各位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话呢，从恒大地景至

0: 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东山大道国贸商圈的通行压力此刻比较大，来自西林二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滞留。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林一路西林二路双向滞留。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珍珠路电脑城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前方的东山大道桥面上有滞留。再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现在进城方向在新华广场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已经排过了中南二路，排到了依山郡的门前。另外一个后方呢，在合一路的路口进城的方向，队尾已经也是排过了天悦广场，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候一下。同时今天晚上整个珠海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从五点半钟到现在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啊，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 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继续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另外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鄂 A 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

0: 明确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明白。
4: 酒泉，明白。
3: 青山，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明白。
6: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合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合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 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 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 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 截至5月20号12点， 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 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那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 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 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 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 截至5月20号10点， 灾情造成3人死亡， 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 1456人，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 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9: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1: 您正在收听。

0: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3: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3: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

0: 出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由张靓颖演唱的《野心家》，这是一首展现女性打破束缚、追逐自我的歌曲，也是电视剧《灼灼韶华》所定制的歌。这首歌以自我觉醒为核心，表达了女性在规训下的挣扎，领悟到了唯有野心才能劈开命运的枷锁。歌词与剧情相呼应，张靓颖用她的嗓音为歌曲呈现了完整的叙事。主歌部分呢喃如同私语，副歌部分爆发式的唱腔，将野心的重量再次具象化。张靓颖曾坦言，这首歌是她近十年最喜欢的歌。在一次飞行的途中收听了这首歌，越听越有感觉，以致情绪上心头，不禁落泪。当晚便和作词人聊了一个多小时，而他也不负喜爱。这首歌发行之后，大众也打破了对张靓颖的固有认知，也看到了她在时尚之外极具态度的一面。

0: 相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以诚新闻。今天距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开幕还有6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19号，市实施产业倍增行动指挥部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深入实施产业倍增行动，不断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加快构建6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黄建雄指出，产业强则宜昌强，产业兴则宜昌兴，要从更宽视野、更大范围、更深领域考虑宜昌产业发展，全力开辟能够定义新产品、培育新生态、拓展新领域的新赛道，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提高宜昌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推动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攀升，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塑造发展新优势。黄建雄强调，要打造领航型头部企业，通过合作、兼并、重组等形式，加快整合产业链关键核心资源，完善供应链关键配套体系，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注重培育邓铃、独角兽、小巨人企业，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引导企业强化系统集成创新，将服务深度嵌入产品全生命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竞争力。要更加重视示范应用场景，整合各类场景资源，健全场景资源供需对接方式，切实以场景迭代倒逼产业升级，以场景扩容带动产业扩量。要加快中式基地建设，健全中式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深化拓展百厂千企链群配供需对接活动，坚持以需求企业为主体，强化产需对接、产研对接、产融对接、产材对接、政企对接。要优化金融生态，精准把握企业萌芽期、导入期、拓展期等各阶段的金融需求，以差异化全周期金融服务赋能企业成长壮大。要打造数字化改造示范项目，鼓励企业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融合技术的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黄建雄强调，要健全推进机制，拧紧责任链条，注重市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合力解决好跨部门、跨领域。

问题，要强化要素保障，有效满足市场主体的土地、资金、用能、人才需求。要健全非地经济合作机制，鼓励山区县到宜昌高新区发展非地工业，形成全市一盘棋格局。会议听取了宜昌市拓展产业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等文件起草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产业新赛道建设、领航型企业梯度培育和百厂千企链群配等工作，市直相关部门做了发言。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丁庆荣、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本月25号至27号在宜昌举行。目前在我市共有近百家企业竞相发力，抢占储能赛道。宜昌储能企业巡礼今天走进宜昌储能新能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0: 一片茶叶能变换出多少种形态？在宜昌安福寺食品工业园区，湖北雨龙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创新给出答案。从传统茶叶加工厂到如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雨龙生物深耕精深加工，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传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在雨龙生物的生产车间，今年2月投产的生产线稳定运转。来自高海拔生态茶园的优质原料，通过专业研磨工艺，变身广受市场青睐的抹茶产品，并出口海外。短短数月，实现销售额200余万元。
2: 我们配备了20余台球磨机，对研磨球做了改进，让抹茶达到无颗粒感的细腻程度。
1: 如果说抹茶代表了工艺的精度，那茶香水的诞生则折射出创新的深度。2026年，雨龙生物利用成熟的萃取技术，精选宜昌本土的怡红茶和毛尖，成功研发出纯天然茶香水系列产品，打破了茶叶只能喝的传统界限。
2: 在传统速溶茶生产过程中，我们发现香气物质很难被搜集，白白浪费掉了。我们经过2年多设备改进和技术升级，目前已经可以搜集到这些香气，并作为茶香水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和应用。这不仅让茶叶的价值翻了数倍，更是为市场提供了一种真正零添加的天然香粉选择。
1: 把视野放宽到全国，茶叶加工行业正面临一道共同的转型必答题。目前绝大多数茶企仍局限在传统加工形态，民优春茶产量占比不到10%，大量夏秋茶乏人问津。雨龙生物公司变废为宝，对夏秋茶粗料进行分离纯化，产出高纯度茶多酚，价值翻了10倍。
2: 这中心的技术难点在于，既要保证提取率，又要控制成本和活性成分不被破坏。我们反复优化了温度、时间和溶剂的比例，才找到了最适合宜昌本地茶叶品种的工艺参数。现在我们的浓缩液和速溶茶粉已经成了食品饮料客户的抢手货。
1: 以品质赢市场，企业已与娃哈哈、FGC 等多家国内外知名食品饮料企业、新茶饮企业建立起合作关系。今年1季度实现产值2200万元，预计全年可实现产值8000万元以上。目前企业正尝试跳出原料供应商的舒适圈，一系列

0: 添加了橘皮、湖北海棠、藤茶等本土药食同源植物的功能性浓缩茶饮将陆续上市，迅速切入大健康消费的新赛道。
1: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宜昌茶的应用场景更广，以更丰富的形态融入大众生活，通过精深加工使茶叶由粗变细，由少变精，让茶产业从第一产业向现代工业转型，更好地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
2: 为城市引才，为青春搭台，5月15号到18号，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团市委联合举办万名学子宜昌行实践体验活动，约200名省内重点高校学子走进来电之城，亲身感受宜昌的城市魅力与发展活力。
0: 此次参与活动的学子主要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涵盖本科及硕士应届毕业生。活动启动仪式上，每位学子都收到了一份贴心的来电之城礼包，通过注册宜才码即可享受宜昌城市体验攻略、就业指导地图、公交卡和景区体验券和美食折扣券等一系列专属服务。
3: 宜昌对大学生有免费的住宿啊，还有免费的提供旅游之类的，对这种人才的支持也做了一个非常到位。
0: 随后，学子们走进宜昌市博物馆，从巴楚文化到三峡工程，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场景，生动展现了宜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给参观学子留下深刻印象。
4: 宜昌不管是从人文历史啊，还是从这个城市的风貌来讲的话，是一个精致的一个城市，那未来也是比较期望能回到这个宜昌这个城市来进行发展。
0: 在宜昌仁孚药业全球总部基地，学子们还近距离接触了企业的创新成果，系统了解宜昌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蓝图。不同专业背景的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个人理想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点。
5: 宜昌本身的产业很兴盛，它还需要通过金融去赋能进行一个提及，所以我想对我们的金融学子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
3: 我机械专业的嘛，刚才看到了咱们就那里有一个工业自动化产线，我们也是有就业的一个方向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比较想在宜昌这边能够定居的。
0: 据了解，这是今年我市举办的第二期万民学子宜昌行活动，接下来我市将常态化组织高校学子来宜开展短期实践，通过城市参观、企业走访、项目考察等形式，吸引更多青年人才选择宜昌、扎根宜昌。
2: 今天上午，2026年宜昌市湖北数字公益周暨宜善行暖物节活动在城区启动。从现在起到5月26号，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参与募捐，募集到的慈善金将被用于急难救助与教育帮扶、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文化与美丽家园建设。据介绍，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通过入户走访拨排，精准梳理了城区首批125户困难家庭的需求，并向社会发布倡议，号召爱心单位积极参与帮扶困难群众。启动仪式现场集中为这些家庭发放了康复器材、家用电器、起居生活用品等价值12.56万元的爱心物资。
6: 希望能尽己所能，帮助困难家庭缓解燃眉之急。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投身于慈善事业，也会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身边的困难群众，传递城市温度。
2: 据了解，宜善行暖物及慈善帮扶活动于2025年12月首次启动，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已为城区2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今年活动计划帮扶城区不少于500户困难家庭。近日，在远安聚合国家湿地公园，8只刚孵化不久的鸳鸯雏鸟从10余米高的人工巢箱成功跳巢，这是当地首次完整记录到野生鸳鸯在人工巢箱自然孵化繁育后代的全过程。
0: 清晨5点，细雨绵绵，聚合湿地雾气朦胧，湿地公园工作人员通过远程监控紧盯双河堰附近的人工巢箱，一窝孵化刚满24小时的鸳鸯雏鸟开始跳巢之旅。只见雌鸳鸯率先警觉地探出巢箱，仔细观察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后便飞到岸边浅滩，轻声呼唤引导雏鸟。没过多久，毛茸茸的小鸳鸯陆续探出脑袋，在巢口稍作犹豫后，一只只勇敢跃下10余米高的巢箱。短短几分钟，8只雏鸟全部成功落地，跟着亲鸟钻进草丛试水觅食。
7: 鸳鸯一般跳巢一般在刚天亮的时候，时间很短。我们远啊这么多年第一次拍到野生鸳鸯从人工巢箱跳下来，说明他们真正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
0: 近年来，远安聚合国家湿地公园持续

0: 推进生态修复，同步开展候鸟迁徙监测。湿地公园共安装有26个人工巢箱，这些巢箱设置了电子围栏，并配备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 APP 可实时掌握巢箱内的繁殖动态。今年4月，工作人员监测到有雌鸳鸯入住居合国家湿地公园的人工巢箱产蛋孵蛋，经过一个月顺利繁育出雏鸟。
1: 他们主动选择在我们人工巢箱繁育，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建设得到他们的信任，人工鸟巢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繁殖场所，居合两岸日益改善生态环境，则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宁静的栖息空间。
0: 如今居合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水草丰茂，鱼虾充足，生态持续改善。
2: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的今天这份歌单来自于一份经典的歌曲排单。怎么说呢？有一些影片它还没有上，但是呢，来自影片当中的歌曲就已经先火了。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宠爱》。爱呢，真是一件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

这首歌曲《宠爱》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各位主演来共同献唱的。因为《宠爱》这部影片呢，有六个单元故事来组成。我们先听到这一版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某个短视频，才知道啊、哦，原来有这么一部贺岁影片，除了说人和人之间的真情，还说了人和小动物之间的真情。众所周知啊，《宠爱》这首歌呢，是 TFBOYS 他们演唱的一首，一上线的时候也是深受听众和观众粉丝们的喜爱跟传唱，可以说是火遍了2016年。而现在我们说的这部《宠爱》呢，是著名的导演徐峥监制，杨紫执导。《宠爱》这部电影呢，六段温暖的故事，快乐的事情想跟你分享，难过的时候想给你肩膀，正是像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每一段故事，每一位主演都是为了爱一一开麦，甜蜜的演绎了这一首《宠爱》，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可爱的，看过影片《情圣》的观众呢，被车库当中那一段克拉拉的红裙摆给吸引了，或者说也被这首 BGM 给洗脑了。其中的演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啊，是一首由阿四作词谱曲、韦伟编曲的歌曲。它最早呢是来自于中国梦之声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不过在电影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改编版，由程思佳所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春娇与志明》。有些事不用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

感谢您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都有哪些经典金曲，我们慢慢的来放给你听。今天来听的是贺岁片，这些歌曲呢大多都是出现在贺岁档的影片里。那要说到贺岁档电影，总是绕不开几个经典导演的名字，比如说周星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的是 Bonnie M 在1976年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曾经作为《长江七号》的片尾曲出现。80年代的 disco 金曲，应该说是刻在记忆上吧。我们来听 Sunny。

那说到美人鱼的话，它的宣传曲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因为终于看到星爷和莫蔚的名字可以连在一起。这首歌《世间始终你好》由郑少秋和莫文蔚来演唱。电影《美人鱼》呢，像是一场童话，而导演周星驰说，整部影片想说的就是这句话：世间始终你好。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孩子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1: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来听一听贺岁片。所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经典曲目，所有的歌曲呢也都是来自于贺岁电影。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冲进贺岁档的实力导演陈思诚，这些年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不光是冲击，同时还具有票房的冲击力和竞争力，实在厉害。他和他的唐探系列呢，每年都会和观众见面。那唐探二呢，是捧红了三首歌，比如说Taylor Swift 比如说南征北战等等哈。那早在唐探二上映之前呢，片方呢就推出了群星改编版的《粉红色的回忆拜年歌》。其中呢，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张子枫、潘粤明、小沈阳等等，不但大展歌喉，还玩了一段手舞，可以说是圈粉无数吧。笑料和音乐就这么。

接下来说到这一位冲击贺岁档的导演呢，他的名字叫做徐峥。大概我们都忘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叫做《命运呼叫转移》。在影片当中，他就出演了一个囧事儿不断的男主角。呼叫系列影片呢，其实在《命运呼叫转移》之前更早的还有一部叫《爱情呼叫转移》。

0: 记了是哪个小姐。
1: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2: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两个月才能痊愈。
3: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4: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3: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just want to tell you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1: 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听那些电影未上歌先红的曲目他们都是来自于贺岁档的影片当中。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You Belong to Me 来自 Bob Dylan 你会觉得很耳熟，尤其是看过冯小刚影片只有云知道的观众。其实杨坤的那首云之路就是翻唱自这首经典金曲 You Belong to Me。 当然我们听的更多的是来自 Bob Dylan 的演唱，但其实更早的演唱呢会要追溯到1952年，叫做 Sue Thompson 这个人呢演唱了这首 You Belong to Me。 歌曲呢当年是以爱人在二战当中在海外服役的一个美国女人的角度来创作了这首歌曲，相知相守，难分难离之情，也正是诠释了影片只有云知道当中的这份真情。今天播给你听最后这首歌曲，我想不到呢它的推广曲用了一首小网红歌曲，对，2020年让我们乘风破浪。歌曲是来自于《紧急救援》当中的主演，像彭于晏呢、辛芷蕾啊、蓝盈莹啊，他们一起来献唱的《狂浪》。
2: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迎难而上，劈波斩浪。

心情激昂的一首《狂浪》，来自于《紧急救援》。想当年彭于晏可是正儿八经发过唱片、发过音乐专辑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有着音乐梦想的大男孩。这一次呢，终于是献唱了贺岁档影片的这个推广曲《狂浪》啊！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起我。
1: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分享了一个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地交出学费，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的时候，命运就会不断地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地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最终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对于习惯回避的人来说很扎心，人生路上所有绕不开的课题，可能终究需要我们鼓起勇气去坦然地面对。生活是一道复杂的命题，但是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问题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一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生活自有它的办法去提醒你。就像网友说的一样，在难题面前，命运不会好心到帮你跨过那道坎儿，而是让你反复地摔进同一个泥坑，摔到你自己再也不想绕路，再也不敢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学会了直面，给他回应，并勇敢地翻越过去。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2: 虽然经常梦

想问一下各位，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把东西随手一放，然后呢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找内置袜子，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的文件而误事，直到你痛下决心给每类物品都找一个区域，并且是用完之后立刻归位，你才会发现原来哦可以省出那么多从容的时间。 如果你总是性格太软弱，不敢表达自己的不适，当对方经常的爽约，总是打断你说话，你只会一个人生闷气，那么他永远不知道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你会反复的感到被忽视、不被尊重，直到你鼓起勇气说出你这样做我不太舒服，改变才可能发生，或者你终于明白，要不要继续这段关系，自己其实是有选择的。 如果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像不想去的饭局，超出权限的忙之类，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一次的随意占用，而你发现来麻烦你的人反而也会越来越多，直到有一次你干脆利落的拒绝了，才震惊的发现，拒绝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对方甚至可以毫不在意，而你却得到了一直 想要的亲近。如果你平时说话是口无遮拦的，不太会拿捏分寸，全凭一时的冲动，那么因为口舌引发的矛盾就会不断的上演，一边伤了他人的心，一边也让自己陷入了被疏远的境地。直到你愿意静下心来反思，学会谨言慎行，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谅， 才能够经营好身边的人际关系。如果说你在感情里一直一味的将就勉强自己，那委屈和内耗会反复的折磨你，即便是分开了，你依然会走进相似的情感模式，一次次的受伤，直到你明白宁缺毋滥，忠于本心，把自己还给自己，好好的疼爱自己，也许才能够遇到那个真正势均力敌的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节目一开始我们分享了网友的感慨，说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的交出学费。那刚才呢也是例举出了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经历，但是这些都是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课题，那就是永远逃避就永远无法向前走。不要等到退无可退才想起破釜沉舟。不管生活丢给你什么，都需要用这些来锻造内心的勇气。那与其做一个抱怨难关的人，不如去做那个把自己从困境里拔出来的人，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力量和智慧。看到网上有朋友在留言，立心说，因为人天生有完形倾向，本能的要把事情闭环，所以未完成事件才会一直的纠缠你，想要停止内耗就必须主动的给他一个了结。是小花在留言说，自己很胆小，曾经有试着胆大一些，做到了但却还是很难受，于是就试着跟自己的胆小和解了，就是一个胆小的人，也不装了。其实我觉得试着和自己的状态和解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状态它并没有让你感受到不舒适，感受到心理上的不好过，那这个状态它就是属于你的一部分。如果你一定要违背这个状态变成另一个自己，而另一个自己恰恰会让自己就像刚小花说的一样很难受，那那种状态其实才真正不属于你。所以当你和自己的一部分和解之后，你会觉得其实舒服很多。行者也在留言说，最近正在陷入到这种困惑当中，说有个比赛啊，三年一次，有难度有挑战，每次都不想执念，终于还是被推上场了，还是一直犹豫不决，但是放弃之后，三年后的这个课题还是会摆在自己面前。洋洋也在留言说，最近也刷到了类似的话语，未表达和承认的情绪永远不会消亡，他只是被活埋了，并且在未来会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涌现。事实上，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真的不是要去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我们拆开礼物之前，可能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前行的勇气。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如果说你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疲惫，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丰容的时刻。丰容，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我们就能打破重复枯燥的生活常态，让自己重新感到安全、充实、新鲜，彻底拿回对生活的参与感和掌控感。丰容这个概念是一个网络热词，原本呢是来自动物学领域，但是近些年丰容这个词儿，它的适用范围逐渐地拓展到了人类和作品的领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在了自己的身上，用于指代通过引入恰当的新鲜感和变化来丰富精神生活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让生活更有趣、更健康，给环境和生活加点料，把自己再好好的养一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微小但是却让你感到焕然一新的一些生活瞬间呢？那个让你觉得啊，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这样的一些时刻呢？那说到丰容，我们为什么要在生活当中需要丰容呢？当我们每天把自己的生活锁在固定的县城上的时候，不管是工位、是家，或者寝室、教室、图书馆，只要我们每天只做固定的事，见固定的人，时间就会因为生活缺乏丰富度而流逝得非常非常的快，而我们也会因此产生一种精神疲惫，感到意义缺失和内耗。而丰容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身心健康的养分。有研究表明，日常留出少量的时间做类似丰容的身心调节，就能够有效地舒缓情绪，提升状态，增强抗压能力。这就意味着，其实不需要我们对生活做什么样翻天覆地的改变，只要一些微小的变化，其实就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微小却让你能够感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啊，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有趣的时刻。我们把这样时刻当中所做的事情叫做丰容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让生活很有趣的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些丰容的很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在空间上来做丰容。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可能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有限的空间中活动。比如说我们在房间中醒来，在工位上忙碌一天，最后又回到那个房间。而进化心理学启发我们，人类的祖先是在广阔的草原、森林、山野当中生存了数十万年的。我们的眼睛天生是为了眺望远方而设计的，而我们的身体天生也是适合在开阔的空间中活动的。而当人长期身处逼仄的人工环境，大脑就会常常不自觉地感到压抑焦虑。那想为自己做一次空间的丰容，首先可以尝试给屋子来一次断舍离，把那些积灰的快递盒、不会看的旧资料、觉得也许以后有用的那些杂物通通的清理出去。因为空间不只是物理上的，有的时候也是心理上的。当屋子变得通透干净，思绪也会跟着通透。其次呢，就是在休息的时候试着把自己扔到大自然里边去，去爬山，去湖边坐一坐，去公园发发呆。生物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轻生物假说，意思是人类天生对自然有亲近的本能，这种连接深植于我们的进化历史当中。当你站在山顶抬头看云卷云舒，当你坐在湖边看波光粼粼，置身于大自然的辽阔中，你会发现那些在工作和生活中被放大的焦虑，在自然面前会显得格外渺小。此外，你还可以尝试着定期调整家居的布局，去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超市或者菜市场购物，创造一个专属的舒服的角落，比如阅读角、咖啡角。当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得丰富而有趣，我们的心理能量自然的会得到提升。

刚才说到让空间丰容，那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试着让身体去丰容。疲惫的积累会为我们的身心都带来很多的负担，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感到耗竭，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去理解，去感受我们的身体，让它去释放自己的天性。所以可以尝试一次酣畅淋漓的挥汗如雨，感受心跳加速，肌肉发力，大口喘气，让身体跟着节奏一点点的晃动，哪怕笨拙也没有关系，只需要重新感受身体的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让我们感受变得更好的小事，比如说好好吃饭，认真的咀嚼，感受食物的温度和味道。再就是刷手机超过20分钟，赶紧站起来喝口水。洗手的时候像孩子一样用手去感受不同的温度的水流。再就是可以试着光脚踩在不同材质的地面上，体会那些材质带来的不同的感受。给身体丰容，就是调动我们全部的感官去体验，去感受这个世界，让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感觉一点点地回到自己的身上，真切地去了解自己正在和世界在一起的感受。当然除了身体空间的丰容之外，认知也是需要去丰富去扩容的，允许大脑去碰触一些看起来没有用的新鲜事物，比如说去读一本和工作和专业毫无关系的书，历史、科幻、散文、诗歌都可以，或者学一件没有用的小技能，比如说折纸、调酒、识别星座、咖啡拉花，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可以。也可以听一期完全不懂的播客，关于天体物理、古代建筑、音乐类型等等等等，不为任何的功利目的，只为了享受学习新鲜事物带来的那种纯粹的快乐。还有就是社交丰容，人其实真的是群居动物，在城市当中我们经常会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在同一间屋子里各自低头刷手机，在人群当中步履匆匆。空间上我们可能和他人是无限接近的，但是这种接近并没有带来心理上的靠近。环境的狭小会让人感到压抑，关系的稀薄同样会让人感到孤独。有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人幸福程度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财富，不一定是名望，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更多的和人连接的时刻，比如说找一个饭搭子，在一起好好的吃饭，聊聊废话，加入一个社团，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一起

所热爱的事情，尝试对家人、对朋友或者对镜子里的自己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当我们的情绪被看见、被承接，它的重量就会减少很多。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小却让你感受到焕然一新的生活瞬间，就是那个让你觉得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有趣的一些时刻。这些时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把它称作是丰容。所谓的丰容，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自我看见的小事的叠加。它不需要我们每天腾出大块的时间去完成任务，只需要在每一天里给自己腾出一小块的时间，看一次日落，观一场球赛，读一本闲书，吃一顿热饭。这些饱含温度的小事，能够让我们重新的想起，原来生活不只是完成一项一项的任务，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而那本闲书，那场日落，那次大笑，还有那顿好好吃的饭，会逐渐成为你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你下一次感到疲惫枯竭的时候，悄悄地冒出头来，给你一点点的温柔的提醒，是时候给自己丰容了。叔叔说，真的丰容不用花钱，只需要一点点的偏离轨道的勇气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作为一个社恐，真的没有办法融入人群，工作之余感觉一个人看看电影听听音乐都会觉得是惬意的。后进者也在留言说，把房间的每个角落收拾得干干净净，没用的全部清理出门，衣服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别提多有成就感了。大家的这些尝试，我觉得都是属于为自己丰容的一种方式。

如果生活是场漫长的旅行，那么丰容就是我们在路边随手采撷的野花，是打破沉闷换钱感官的那一点点的小心思。它不需要宏大的计划，也许只是换了一条回家的路，或者尝试了一家新的小馆子。有看到朋友在留言说，上个周末路过一家玩具店，没忍住进去买了一套积木，回家花了3个小时拼了一座城堡。

那一刻自己感觉自己 不是那个被 KPI 追赶的打工人， 而只是一个单纯的享受快乐的小孩子。 有的时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你听的每首歌，可能真的会把你带到自己的孩童时刻。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安居。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再喝完这一杯酒，当我再做完这一个梦，当我在烂醉的清晨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春游一个地方，青岛。
7: 嗯，
6: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啊、
7: 嗯，
6: 给那儿这个做了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鱼巷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儿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儿，
7: 嗯，
6: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7: 嗯，
6: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
7: 嗯、
6: 就是哎，我得找几块礁石，哎，对，这个挺有意思。这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了。
7: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十多年去就看过，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者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
6: 啊、
7: 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6: 嗯、
7: 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6: 有雾吗？
7: 对，很雾、嗯、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6: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7: 嗯、
6: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7: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6: 啊，去的那儿费死劲了，然后大早上起来就坐车，
7: 对，因为它有点远呢。
6: 啊，
7: 对，
6: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7: 对，
6: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之涯海之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7: 嗯。
6: 然后哇，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7: 嗯，对，
6: 快大石头上写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7: 对，必打卡嘛。
6: 一说到天涯海角，这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7: 是，
6: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嗯、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7: 嗯、
6: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嗯、去逛一逛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青岛的一个证明。
7: 对、
6: 嗯、你想我要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7: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6: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7: 嗯，
6: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7: 我第二天去的。
6: 到哪儿就海，
7: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啊、第二浴场、第三浴场、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 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晨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的看看海而已。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哎，
6: 起得早，
7: 对，可以去选择，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只不过就是看大家该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且很漂亮的啊，可以拍照的。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是什么，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
6: 对，
7: 还是不一样，
6: 就是慢生活嘛。
7: 嗯，
6: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7: 对，
6: 如果晚上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7: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6: 啊。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7: 啊，
6: 当然游客也吃。
7: 嗯，
6: 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
7: 嗯，
6: 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得进去来两下。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7: 漫步，
6: 哎，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
7: 嗯，
6: 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你别没事就闷头啊，我就扎一馆子吃，搁了。
7: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是在奥帆中心。
6: 啊。
7: 青岛的奥帆中心，
6: 奥帆中心，哦，
7: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可能在8:30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嬉笑的呀，玩的呀，玩球踢球的呀，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6: 就是环境不紧不慢，而且呢很温馨。你知道，就是这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

0: 一次是在深圳，那不
1: 嗯，
0: 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就现在都成
1: 嗯，
0: 那个网红景点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天津，
1: 嗯，
0: 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啊，
1: 啊，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0: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明儿
1: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0: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个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我还挺纳闷儿，我说这不是浪费吗？
1: 嗯，
0: 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1: 嗯，是。
0: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1: 人特多吧？
0: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
1: 嗯、
0: 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
1: 嗯。
0: 然后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
1: 嗯。
0: 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
1: 嗯。
0: 然后也是黄昏。
1: 嗯，特舒服。
0: 就是、啊，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
1: 嗯、
0: 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就那么过吧。
1: 嗯。
0: 那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1: 踏实
0: 啊，对，
1: 对，
0: 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1: 对，就是
0: 奥运中心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
1: 嗯，
0: 很辽阔，
1: 对，
0: 你人怎么多都不嫌多，因为它地儿大。
1: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阖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
0: 啊，
1: 就是那
0: 对。
1: 种感觉。
0: 那个很好玩儿，就
1: 嗯，
0: 你也没看见什么，
1: 对，
0: 你也没吃着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哎，
1: 但那刻
0: 在
1: 挺
0: 这儿
1: 幸
0: 挺
1: 福
0: 舒
1: 的，
0: 的啊！对对
1: 对，
0: 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
1: 是，
0: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锐的感觉到啊，
1: 是，
0: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青岛的海边儿。现
1: 嗯。
0: 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到过它的灯光秀吗？
1: 那是上一次去的时候
0: 哦，
1: 有
0: 看
1: 看
0: 到
1: 过，
0: 过，
1: 嗯，
0: 它是一
1: 这
0: 年
1: 次
0: 四
1: 还
0: 季
1: 真
0: 都
1: 没
0: 有。
1: 有，好像也不是吧，好像要有一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才
0: 哦，
1: 有，
0: 就不是平时每天晚上
1: 对，
0: 都
1: 不
0: 那
1: 是
0: 样。
1: 每天晚上都有，
0: 深圳的那个灯光秀好像也不是每天都有，我记得。
1: 嗯，对，它是得有靠近节日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活动的时候会有的，
0: 反正各地的这个灯光秀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好像是在旅游旺季，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啊。这个大家伙儿震撼震撼。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对它比较敏感，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国友人就是从前年到今年，就不是咱免签嘛，就很多外国友人跑到全国各地去看那个。灯
1: 灯
0: 光
1: 光
0: 秀，
1: 秀是。
0: 他就一直闹不清楚，那么多 LED 灯泡怎么都挂在那些楼上，整齐划一一块弄，还有图案，就挺有意思。然后青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灯光秀开始的那一刹那，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就不一样啊，就是很亮，它还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夜晚的一些行走路线啊，奥帆中心。另外呢，就是看准时间去看一看灯光秀，海边吃一吃烧
1: 海
0: 烤，
1: 鲜，
0: 吃吃海
1: 对。
0: 鲜。这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啊！现在已经不叫旅游了，现在叫旅行。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这个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地的烟火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 旅游达

0: 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杏儿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杏儿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1: 对，
0: 是最好。
1: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0: 对，另外银鱼巷呢，他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儿。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也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1: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10年、5年、8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0: 角落里，
1: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是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5分钟，唰，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的，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0: 气氛。
1: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0: 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1: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我觉得他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0: 对，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1: 对，是，但是他出现青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0: 就互相学习嘛，
1: 对
0: 吧？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1: 对，
0: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1: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道，我得拍一张，哎呀，我要证明我来了哈。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儿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0: 对，这个年轻人嘛，他首先会做攻略，这里都挑2-3个地方，
1: 对，
0: 我必打卡。
1: 对，
0: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1: 对，
0: 那我就不动了。
1: 对，是
0: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完全
1: 不一样。
0: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1: 差不多，是。
0: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别的。
1: 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
0: 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1: 对。
0: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现在弄的每一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就是那，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
1: 嗯，
0: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 嗯嗯，对，
0: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0: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0: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1: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0: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
1: 嗯，
0: 都是那么个，
1: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0: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去？
1: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0: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1: 对，我都是白天。嗯
0: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到啥？
1: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0: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
1: 嗯，
0: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1: 嗯，
0: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1: 嗯，
0: 说有一些东西啊
1: 是季节性的，
0: 你虽然能吃到，咳咳，不是季节，
1: 嗯，
0: 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1: 啊，
0: 嗯，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1: 啊，
0: 嗯，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
1: 我们
0: 这
1: 没有啊，
0: 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1: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0: 啊，那肯定。
1: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0: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1: 对，
0: 是。
1: 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
0: 哦，
1: 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
0: 嗯，
1: 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0: 还有偏甜一点的，
1: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
0: 哦，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0: 对，
1: 嗯，
0: 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1: 嗯，
0: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
1: 嗯，
0: 这是现在很多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1: 哦，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哦。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
0: 嗯？
1: 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
0: 嗯，
1: 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
0: 嗯，
1: 有这个现杀现卡的这种海鲜呢，啊
0: 嗯，
1: 这种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你早上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0: 烟火气，
1: 哎，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是买虾呀，啊
0: 嗯，
1: 哎，特别有味道。
0: 嗯，
1: 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
0: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是啥，
0: 嗯，
1: 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0: 对对，
1: 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
0: 嗯，
1: 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0: 嚯！
1: 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0: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1: 啊，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1: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0: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1: 油条对，
0: 嗯，
1: 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0: 对对对，
1: 嗯，而且青岛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0: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1: 对，嗯，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
1: 嗯，
0: 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
1: 嗯
0: 啊，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
1: 嗯，
0: 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
1: 嗯，
0: 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巴菲特有这么一句名言，叫做投资的第一原则是永远不要亏钱，第二条原则

则呢是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原则。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防范风险永远要比博取收益更为重要。对于很多忙于工作、忙于家庭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

0: 老人接到了所谓的医保中心的电话，说呢他的医保卡被使用，需要补缴15万。情急之下呢，老人忽然想起社区民警曾经发过防范提示，于是就来到社区警务室来咨询，这才发现自己真的是碰上了电信诈骗。那张阿姨呢，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北京医保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说张阿姨的社保卡在上海使用过，并且欠了15万块钱，现在需要补钱。但是张阿姨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去过上海，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啊，他来到了社区警务室。那么在此啊，提醒大家，遇到此类情况，要坚决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要求您把资金转到指定账户或提供银行卡号和密码等信息的全都是骗子。如果您接到类似的电话，请直接挂断或立刻拨打报警电话来核实，以免中了骗子的圈套。好，再来看这样条消息，试管受孕生子，离婚的时候孩子到底会判给谁呢？从子女利益最大化及照顾妇女权益的角度出发，孩子的抚养权最终判给了母亲。那李莹和董强呢，婚后生育了一个女儿小贝，双方啊后来因为感情不和，李莹起诉离婚，并主张女儿归自己抚养。李莹说呢，自己啊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生育能力受限，小贝是试管婴儿，在试管促排卵手术当中，促排取卵多颗才成功受孕。李莹说，我因此丧失生育能力，今后呢难以受孕。而丈夫董强同意离婚，但他说呀，自己被诊断为肌弱精子症，同样生育能力受限，因此主张这个孩子呢应该由自己来抚养。法院最终审理之后认为，二人生育能力均存在缺陷，小贝作为试管婴儿应该备受珍爱，但女方借助医学手段受孕的过程当中，身心均遭受更大的损伤，而小贝作为年仅7岁的女孩，更适宜由母亲来抚养，因此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小贝由李莹直接抚养，董强每个月给付小贝抚养费3500块，至小贝年满18岁为止。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资讯的全部内容。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两位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嘉宾，一位呢是民事审判第三庭的张江州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1: 你好。
0: 哎，另外一位呢是法官助理邓可人，哎，邓可人您好。
2: 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个大家的委托理财的一些纠纷哈，而且还有这种投资理财的一些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请到两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呢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大家好，我是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邓可人。今天想跟大家介绍这个案件是一起大妈理财的案件。这个案件的主角王大姐今年61岁，她的朋友肖某向她介绍了一家科技公司的投资项目，并且告知她这个项目短期内就可以上市，回报率很高。因为王大姐居住的这个地点跟这家科技公司不在同一个省份，所以王大姐呢跟肖某协商，将投资款项交给肖某，并且委托肖某来负责来购买这个科技公司的股权。
0: 哦，也就是王大姐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跟这家科技公司直接见过面。
2: 对。
0: 哦，那后来他们签了合同了吗？
2: 没有。
0: 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是吧？
2: 对对对。后来呢，这个王大姐发现呢，这个股权交给肖某之后，肖某只将其中的10万元用于投资到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的资本当中，而且呢是登记在肖某的女儿名下啊，这个是事先跟肖某商量好的，是一个这个代股权代持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其他的投资款项并没有实际投资，啊，经过协商之后，这个王大姐呢向肖某索要返还这些其他没有投资的款项，总共是27万元，但是呢肖某不愿意返还，于是王大姐呢就诉到了法院。
0: 那肖某为什么不愿意返还啊？他给出什么理由了吗？
2: 主要就是因为这种没有书面的合同，然后
0: 明白。
2: 我们在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发现，王大姐呢没有跟肖某签订这个书面的委托投资的合同，然后呢也没有其他的书面的材料来这个约定具体的投资金额是多少，所以王大姐要求这个返还的27万元投资款项中呢，大部分显示是有这个银行转账记录的，但是其中有8万元是现金交付，没有任何的收据收条等书面的材料。所以在既没有这个收据收条也没有合同的这种情况下，法院最终呢对这

0: 八万元交付的事实没有采信。
1: 嗯，
0: 最终呢是判令这个肖某返还王大姐投资款项19万元，并支付了一定的这个资金占用利息。
1: 嗯，但是也就是说法院其实并没有认可王大姐和肖某存在这种委托他呀这样的代持股份啊委托他来帮着自己理财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咯。
0: 结合这个案件整个事实以及聊天记录，法院最终我们的判决中是认定了这个合同关系的成立的。但是呢因为没有书面的这个委托合同，在我们审理过程当中为我们的这个制造了一些困难。
1: 他没有签这种书面的这样的一个委托合同，签和不签会带来什么样的差别呢？
0: 如果签订的话，就是书面的合同当中会对双方权利义务约定的非常明确。什么情况下款项应当返还，不应当返还，这个法院依据合同约定就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并且依据合同进行判决。但是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就只能靠当事人双方的举证是否成立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法律关系。这对当事人的这个举证的能力和要求是很高的。
1: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哈，这个王大姐这个案件，您觉得对于大家比如说有这种计划要委托理财哈这样的朋友来讲，带来什么样的您觉得需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大姐应该因为没有提供这个书面合同，所以我们当时认定这个投资金额的时候存在了一定的困难。然后她的现金有8万元的交付没有收据，也导致最终我们没有认定这8万元的这个事实，判决这个肖某进行返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可能缺乏一定的这个契约意识和证据保留的意识，往往会忽视书面合同的签订，所以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会发生这个举证困难的情况。所以在此我们向大家提示，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重视书面合同的签订以及这个证据的一个及时的留痕和保存。对这个在与对方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核实对方的人员的身份。这种合同上如果是加盖印章的公司的相关信息，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了解对方这个公司的征信信息之后再进行投资，可能会更有保障，而且也有利于避免出现跟这些虚假的签约主体进行签约的情况。
1: 没错，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家这个科技公司其实王大姐从来没有去过哈，她呢也都是通过这个姓肖的这个人的转述啊，她也完全没有去实地了解这个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啊。是不是个骗子啊，是吧？所以这一块儿我觉得是不是如果大家真的是被别人推荐了一些比较好的投资项目，还是要去哪怕抽个空去现场看一看比较好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讲的这个第一个案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第二个案子又是怎样的情况？其实也是涉及到这种投资理财，有这种高收益哈，作为诱饵的。我们请到这个张江州法官呢，跟大家讲一讲。
4: 好的。那下面这个案例呢，是一个贾大姐的这样一个案件。那么贾大姐呢是56岁，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啊，他关注了一个微博账号，这个微博账号呢自称是黄金白银外汇股票资深分析师。
1: 那么他就在这个人家的微博上每天更新这些相关的内容，是吧？
4: 没错啊，这个账号每天都发布一些关于黄金外汇操作的一些策略之类的。而且宣称呢可以带领这些普通的投资者获取一些高额的投资收益。
1: 贾大姐关注了之后觉得还不错，是吗？
4: 对，贾大姐一看，这个可以投入之后有很高的这些回报，然后她就动心了。然后贾大姐呢就通过这个账号呢，这个账号给贾大姐推送了一个网站链接，然后贾大姐呢就在这个网站，通过这个网站链接呢就下载安装了一款这个外汇期货交易平台软件。完之后安装好这个平台软件之后啊，他又根据这个账号给 推送的这个邀请码，然后又进行了相关的注册。
1: 嗯
4: 啊，然后2018年5月份呢，这个贾大姐呢就向这个平台账户，然后就汇入了资金有110,000。
1: 嗯
4: 嗯，汇入资金之后呢，这贾大姐就信心满满啊，就根据这个推荐来进行这个账户的这个资金操作。
1: 嗯，
4: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啊，就一个月，那他这个资金呢就基本上亏损全无
1: 啊，亏没了。
4: 对对，
1: 110,000全亏的差不多了，
4: 是
1: 吗？
4: 是的啊。
1: 哦，
4: 而且贾大姐呢就特别着急啊，
1: 那肯定啊。嗯、
4: 对，他就情急之下呢，就决定起诉这个交易平台这个网站。嗯嗯、但是呢，他起诉之前，他得先确定这个网站到底经营主体是谁。
1: 对对，
4: 是吧？你起诉得有明确的被告嘛。
1: 嗯。嗯，
4: 他在这个查询过程中，他发现哎，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一般来说啊，正规的网站，它有特定的网站域名啊网址。那么，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信部，它有专门的备案系统，是有进行备案的。
1: 嗯。
4: 通过查询呢，这个域名是有对应的主办单位的。
1: 对对。
4: 啊，但是他这个网站呢，他经过查询发现，这个备案平台，这 SAP 的这备案平台就查不到这个网站，
1: 哦，
4: 也查不到这个主办单位。
1: 嗯
4: 啊，后来呢他又向相关的这个金融主管单位进行了一些举报投诉。
1: 嗯，
4: 然后呢这监管单位呢也是进行了一些核查，给他也提供了一些信息。
1: 嗯，
4: 这些反馈信息显示呢贾大姐的这个投入的这110,000元的有一个资金流向。
1: 嗯，
4: 先呢通过一个第三方的支付平台转到了一个北京的某家这个商贸公司，然后又从这个商贸公司的这账户又转到了下一手。
1: 嗯嗯
4: 啊，大概有这么一个资金流水的过程。
1: 嗯，
4: 然后呢这个贾大姐呢就觉得这里面确定的应该是这个商贸公司。
1: 商贸公司、哦、
4: 啊，完了之后呢她就是起诉的商贸公司啊，
1: 哦，
4: 要求商贸公司呢返还的这些款项。
1: 嗯
4: 啊，认为这个平台是没有相关资质的。
1: 嗯
4: 啊，要求返还这些投资款项，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那商贸公司怎么说呀？商贸公司认可这一点吗？
4: 这个案件呢立案之后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送达工作。
1: 嗯，
4: 发现呢，经过查询，这个商贸公司呢就已经被吊销。
1: 哦，
4: 已经被吊销的状态，
1: 被吊销的营业执照了是吗？
4: 啊，对对对，
1: 啊、
4: 嗯，完了
1: 还在经营吗？
4: 我们送达的材料也没有人签收，后来就是进行的这个登报公告，
1: 嗯、哦，
4: 缺席进行的这个裁判，
1: 哦，
4: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嗯，那缺席进行裁判，贾大姐的钱最后咱们怎么判的呢？
4: 他是这样，就是、贾大姐呢起诉的请求依据，那就认为这个商贸公司是这个外汇交易平台的一个运营主体。
1: 嗯
4: 啊，并认为呢贾大姐认为他自己和这个交易平台存在的这种合同关系。
1: 嗯
4: 啊，并认为这种合同那这个存在着对方存在违约。
1: 嗯
4: 啊，要求平台返还款项。但是他这个案件首先他要确定的就是这商贸公司应该是这个平台的一个运营主体。
1: 对 对, 对
4: 啊，但是通过法院的这个查证以及贾大姐提供的相关监管机构提供的这个资金流水的这样一个反馈信息，
1: 嗯，
4: 那么无法啊认定这个商贸公司就是这个平台的一个运营主体。
1: 嗯
4: 啊，这个运营平台更多的啊通过证据链条来反映出来的，它应该是一个资金流水转移的这样一个节点。
1: 哦
4: 啊，
1: 嗯
4: 啊，那现有的证据呢确实很难认定它就是这个平台的实际的运营主体。
1: 嗯
4: 啊，这个责任如果说从法律层面来讲应该是由平台运营主体来承担。
1: 对
4: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现有证据证明不了这个商贸公司负责这个相关的平台的这个运营工作。
1: 嗯
4: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很难支持贾大姐的这样一个诉讼主张。
1: 嗯，但是首先这个贾大姐啊这个投的钱几乎快亏没了。
4: 嗯，
1: 而且这个平台呢也基本上是这个关闭了，处于用停止运营的状态。然后呢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钱的流向，这么一个中转的节点。结果呢他又举证不了这个公司商贸公司是这个平台的运营主体。那这时候贾大姐如果想办法要回这笔钱的话，他应该怎么办呢？
4: 这个贾大姐呢这案件起诉之后我们也 当庭进行核实，
1: 嗯，
4: 像刚才主任说到的，他这个网站已经无法登录。

0: 对，
1: 啊，然后这个相关的软件呢也无法进行登录，啊，包括账号里面的资金剩余量、交易状况都无法核实，啊，也就是说那个平台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技术的一个屏蔽了，啊，然后呢，这个在相应的工信部的网站上也查不到这个 SAP 备案信息。啊，这个网站呢，应该就是一个黑网站，啊，然后呢，当时我们也对这个贾大姐进行了一些维权方面的一些提示，啊，比方说这里面呢，它涉及到一个微博账号，那对它进行一些推荐，那如果双方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那么这个微博账号啊，可不可以向他来主张一些权利？啊，另外呢，因为已经查实了这个资金流水的这样一个走向，那么这个商报公司如果它不是，这个平台的经营主体，那么它在里面，承担的是何种责任？那么是一者何种的身份主体？啊，那它要不要承担一些其他的，金融法方面的一些责任？啊，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法律关系来主张？啊，这个就可能是另案来解决的一些问题了。
0: 那贾大姐看来这个亏吃的真的是不小啊，
1: 没错。
0: 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贾大姐这个事儿，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1: 这个案件其实是挺典型的啊。当时呢，这个贾姐这个案子它不是一个个案，当时同期呢，我们还审理了类似的其他的一些群众的类似案件，情况都差不多。
0: 一个平台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啊，但都是这种网络上的一些，金融投资平台，啊，而且都是一些没有备案的网站。这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群众呢，在投资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涉及到网络的一些投资，那么一定要进行一些必要的一些审核吧，啊，比方说这个网站，因为按照这个目前的这个规范来说，正规网站它是有备案的，而且这个备案信息呢，它是公开的，啊，如果大家呢稍微提升一些这个风险意识，在这个相关的国家的主管的一些部门网站上进行一些查询，是能查出来这个网站到底是正规网站还是吧一些黑网站，啊，这个呢是，投资理财之前要做的第一步，啊，做一个小小的尽调，
0: 另外就是对于这个投资者哈，尤其是这种理财经验并不是特别丰富的中老年的投资者，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贾大姐这样的一个遭遇哈，您觉得能够给大家除了说哈我们要这个调查了解之外哈，还有什么样您需要跟大家需要劝告一些的地方吗？
1: 就是说这些网络信息啊，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啊。那
0: 是
1: 么，
0: 的，
1: 对，投资之前呢，一定要做好一些尽调，做好一些信息的筛查工作啊，不要盲目的听信这些网络上面的这些宣传，尤其是一些低投入高回报的这种啊，一定要提升这个风险意识啊。
0: 没错。好，那最后啊，我们用几句话哈，就是把案子所反映出的问题，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2: 建议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首先呢，要选择这些资信比较好的投资公司，而且呢，在签订合同和进行跟业务员交涉的过程当中，最好选择在公司的经营场所内进行签约，这样呢，可以对这些投资公司呢进行一个直观的一个考察，避免呢某一些不良的从业人员进行浑水摸鱼。
0: 张法官。
1: 那么我们也是，提示这些中老年朋友啊，那么很多情况下呢，是有一些熟人，包括一些亲友啊，包括一些同学，来推荐一些投资或者理财的一些信息。那么大家呢，也要有一些风险、一些警惕意识，不能盲目轻信啊。那么对于相关的投资的产品呀，这个相应的公司，那要做必要的一个审核。
0: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了哈，我们在这个投资理财，尤其是委托理财过程当中，应该需要注意防范的一些风险哈，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3: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3: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灯红酒绿，在繁华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也许理想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但是在这有限的青春中，大家都在勇敢且无悔地往前冲着，即使倒下，也要做自己的勇士。2014年赵雷的《吉姆餐厅》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在一次综艺节目的演唱前，赵雷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他说，在北京生活了14年，但是站在鼓楼上，一切繁华都与自己无关。每天坐着公汽去后海演唱，不管50块还是80块，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唱。路上的艰辛，也许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再是理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赵雷，《理想》。
1: 这首歌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见到一些工人啊，或者是包括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来打拼的，就是我结合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就汇成了这样的歌。我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不再是理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王心凌。1982年，王心凌出生在中国台湾新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妈妈之前在西餐厅担任歌手，她遗传了妈妈会唱歌的基因。后来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她和弟弟艰难生活。为了帮助女儿实现唱歌的梦想，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车子，送她去艺校读书。阴差阳错，王心凌读了戏剧专业。凭着甜美的面容，她在校期间便获得了出演电视剧的机会。接触到演艺圈之后，王心凌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好友推荐她去试音，没想到第一次试音就顺利签了经纪约。那一年王心凌只有20岁。20年前的华语乐坛是许多人眼中诸神的黄昏，好歌层出不穷，让乐坛再创高峰，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而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当中流行着四大三小天后，是这片繁荣中无法抹去的色彩。所谓四大就是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和梁静茹，而三小指的是王心凌、杨丞琳和张韶涵。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却还无人知晓。那时王心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她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的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乐坛的角落。我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就是林俊杰写的《当你》。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说来有趣，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次被大家记住的歌曲，也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在拍摄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清纯可人，略施粉黛就让许多工作人员大呼好看。公司的策划人员由此得来灵感，敲定王心凌下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舞曲。于是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称道，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我会好好的，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不久之后，王心凌主演的微笑 Pasta 播出，再次拿下了2006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他被湖南卫视引进，成为继《还珠格格》之后第二部被反复播出的暑期档剧集。即便长大之后难免吐槽剧情幼稚，但是当年谁没有为大明星和乌龟妹的爱情犯过花痴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走红算是聚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但是幸运之后，她同样需要面对所有少女系偶像的共同问题——转型。因为本身的性格软糯可人，加上一直以来甜美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这使得唱片公司对王心凌的专辑策划过于保守，始终无法跳脱甜美的框架。当杨丞琳已经唱起摇滚风的《带我走》，宣布自己的半熟宣言，张韶涵已经凭借《隐形的翅膀》越级励志天后时，王心凌依旧甜甜地唱着《爱的天灵灵》，活泼地跳着《飘飘》。虽然专辑的成绩不错，但是已经出现疲软之势，再加上遭逢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的官司，鼎盛时期的王心凌沉寂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09年签约新东家后，她才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心电心》，并且出演了风靡一时的偶像剧《桃花小妹》。虽然和出道时一样，王心凌延续了音乐影视双管齐下的路线，但是无奈此时的华语乐坛和偶像剧已经日薄西山，因此并没有对她的人气有太多的注意。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彻底击垮王心凌的是她的感情生活。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她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他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她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她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她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她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她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他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她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她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他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依旧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且把曾经桎梏住自己的甜美诠释成自己的专属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经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过于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直到现在，王心凌的歌依旧是女团选秀中的常客，时常在各类综艺中被重新演绎。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王心凌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深刻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随舞动和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祝福他在未来甜蜜依旧，温柔依旧，动人依旧。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年那个大眼睛的萌妹子，在00年代她的人气可不比一线女歌手女演员差，作为一个少女系列的歌手来说还真的是蛮少见的，也算是当时来讲无论是唱歌还是拍戏都蛮得人心的一位了吧，至少她当年拍的那几部偶像剧我竟然都看过了。我把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很多时候因为生活、家庭、工作等各种原因，你经常会忽略到对于自己各方面的升级和保养还有打造。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重新爱上自己，爱上那个有自信的生活。来听梁咏琪《爱的代价》。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个歌是07年范范发行的第七张专辑主打，这个专辑当年很受欢迎，范范也表示说他爱读书，很多哲学家的书籍他都有看过，也影响过他，于是激发了对于这个专辑的创作灵感。在专辑中每首歌前面都引用了一位哲学家的话，力求通过音乐来体现每个小人物心中的哲学理念。我是夏文静，下首歌吴思凯、林志炫，有梦有朋友。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只要一分钟，这是她为电影《我的男友和狗》创作的。这部电影说的就是一段宠物奇缘。徐佳莹呢，生活中本来就很爱狗，自己也有过养狗经历，于是创作的时候呢就感同身受，情绪上继续延续了像失落沙洲那种感觉，首次跟知名电影配乐制作人王希文合作，也顺利成就了这一次的电影主题曲。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许飞的《梨花又开放》这个歌版本真的是非常多，韩红、陈明、黄绮珊、沙宝亮都有唱过。其实最早是周峰唱的，原版是1984年发行，周峰根据了谭咏麟的一首歌叫做《迟来的春天》而改编，后来重新配词发行，广为流传，很好听的一首民谣。如果你会吉他可以弹唱看看，它的和弦走向也非常简单，也很传统，就是一级、六级、二级、五级这样来回的循环就可以了。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离不开你》。

奥地利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影响一个人终生的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的印象。所以最好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有家人呵护的教育，维护好孩子的童心，让孩子在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下长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

0: 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两岸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

0: 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5: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5: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6: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8: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9: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啊，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0: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带。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青。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 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呢，马上要拉开帷幕了。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就在 5月23号和24号， 大赛的复赛就将举行。那么100个从海选当中脱颖而出的复赛节目呢，将会同场竞技。 在这儿呢，我们也真的是充满了期待。 那么有关于整个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赛程，以及整个比赛的情况， 还有节目比赛节目的展演风采等等啊， 花絮我们都会在我们的 专属的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当中为大家展现，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可以找到我们。好了，那今天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依然要和大家分享最新最快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讲一个在新疆喀什基层干部有27位爸爸妈妈，当然这是打引号的爸爸妈妈的故事。 最后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健康话题。那近段时间呢，宜昌市降雨频繁，野生蘑菇大量生长，但是有些蘑菇不要采，不要吃。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 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最新最快的新闻简讯。 5月16号， 引江补焊工程全线控制性节点， 江汉神龙号 TBM 组装动势顺利完成了开挖作业，而山内的拼装车间雏形出现。 江汉神龙号 TBM 组装动势长度达到了63米， 最大开挖高度26米， 宽度20米， 地下空间规模相当于2个标准篮球场，垂直高度接近7层住宅楼。这座动势以极硬花岗岩为主，局部夹杂斜长片的麻岩， 495米的埋深， 产生了极强的地应力效应。在开挖工艺上，项目部遵循自上而下分层开挖的原则，每开挖一层立即跟进支护加固系统，利用多种锚杆加固、钢筋网片绑扎，还有喷射混凝土联合构建强支护体系，动态优化支护参数，确保岩围结构的稳定。同时通过科学优化爆破参数和

推行机械化流水作业，经过82天的奋战，实现了安全零事故、质量零隐患、进度超预期的目标。铁三局引江补汉项目部的总工程师傅海滨表示，除了组装动势之外，还会同步进行后配套储存、精准布进、始发就位三个功能动势的开挖作业。四大动势完成串联后，江汉神龙号将会真正实现洞内拼装、山内始发。5月16号以来，宜昌遭遇持续强降雨，截至到19号的8点，全市紧急避险转移2241人，安置81人，无人员伤亡。气象部门发布预警54期，应急、水利、资建等部门协同排险，消防排水31.3万吨，目前仍处在防汛关键期，各地持续应急值守。5月19号，记者从宜昌市民政局了解到，5月20号，全市婚姻登记处将会推出预约延时、免费拍照、集体颁证、游园打卡等浪漫服务。5月18号下午，宜昌应急队伍赴荆州紧急支援。抵达荆州城区后，应急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方式，共计排涝作业约18小时，排水量约135000立方米，相当于抽干了54个标准泳池。近日，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上海绍兴阿桥举行。在女子跳远项目之中，宜昌籍运动员熊诗琳凭借第一跳6.65米的成绩，刷新新赛季最佳，拿下第6名。近日，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儿童现代五项锦标赛在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收官。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宜昌代表队的小将们顽强拼搏，斩获4金3银2铜，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全省前列。近日，长阳新型储能电站建成投用，该项目位于长阳经济开发区，是宜昌市首个新型储能项目，也是鄂西地区首个大型电网侧全拱液流电池储能项目，目前已成功并网运行。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5月19号受暴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停运列车已全部恢复开行。接下来，铁路部门还将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状态。5月19号，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新政，将电子耳蜗植入术及人工耳蜗植入体、声音处理器等耗材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这意味着过去20万元的人工耳蜗，在集采降价至5万元左右的基础上，患者还可以按乙类项目报销。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之后，华中科技大学等湖北多所高校迅速启动了应急帮扶机制，为受灾学生开通了临时困难补助通道，提供资金资助、心理疏导等支持，全力保障学生安心学习。气象台5月19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5月19号到20号至20号20点，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岛以及山东半岛等地有大到暴雨。5月19号，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发布通知，要求通过建立定点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禁止个人账户用于非保基本范围的产品。通知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能纳入白名单。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的甘地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还刷新了女子86公斤及以上级抓举世界纪录，
中国

0: 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了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的首位。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新疆喀什市的东湖社区网格员于香，他负责照料27位老年人，其中呢有10位是独居老人。他通过逐户的走访，建立详细的档案，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惯，日常提供买菜、送药、陪同就医、精神关怀等服务。那余香的手机成了老人们24小时的热线，曾深夜帮助突发不适的老人联系就医，从最初的不信任到如今的亲近依赖，他和老人们建立起了家人般的深厚情感。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
2: 今天上午我要去3户老人家，一户是独居老人，因为我好久没有去他家了，我要过去看一看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还有一户是残疾人，今天天气不错，我打算推着他出去晒晒太阳聊聊天。还有一户今天因为身体不舒服，我已经跟社区医务室对接了，然后去跟他检查身体，量量血压。现在我就要跟咱们社区干部一块去老人家了。
3: 画面中对着记者介绍日常工作的是新疆喀什市东湖社区网格员于香，买菜送药、检查身体、陪聊天解闷、排查安全隐患，便是他现在每天要做的事。东湖社区是当地较大的社区，60岁以上老人有近1000位，占比超过40%，养老服务成了社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对初次接触老年人照料的于香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2: 我目前服务的老人有27名，刚负责这个片区网格工作的时候，对每一名老人我都会逐户入户走访，然后登记他们的家庭信息、个人信息，然后还有喜好、民族、风俗习惯之类的。渐渐的我也掌握了这些老人的基本情况，还有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还有心理情况。
3: 不少老人的子女因工作繁忙常年在外，在他负责的27位老人里就有10位是独自生活。
2: 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啊，你要注意身体，要是身体上有啥不舒服的，及时跟咱们社区联系，对吧？有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到您家的。
4: 谢谢，那真是太幸福了，我觉得。
3: 久而久之，余香的电话也变成了老人们的24小时客服热线，电话那头总能传来让老人们安心的声音。
2: 是晚上11点左右的时候接过一个老人电话，因为他突发的身体不舒服，需要及时就医。因为本人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然后打不到网约车，他就求助我，让我帮他打车到楼下，他方便去医院。
3: 从最初的防备不信任，到现在老人的依赖与疼爱，化成了余香坚持的动力。如今这份工作早已超越任务，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2: 他们把我当孩子一样看待，我也把他们当长辈一样看待，慢慢的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反而让我在工作中体会到了很多工作乐趣，对我来说已经不算是一份工作了，就是我乐在其中。
3: 近年来，东湖社区大力发展养老服务，创新红石柳养老服务体系，打造了30分钟内解决诉求的快速响应机制，也在社区内建立了供老人休闲娱乐的多样基础设施。
5: 社区呢，也是收集居民群众的一些急难愁盼，打造了我们社区的便民服务，老年食堂、棋牌室、音乐室、舞蹈室，为他们呢去提供一个业余文化生活的消遣场所，不断地提升辖区各族居民群众的一个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感。

0: 今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加入其中，增添了不少新面孔，余香也有了自己的一些期盼。
1: 我希望社区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养老服务工作，让更多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在需要颐养天年的年纪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养老服务和便民服务。我也希望年轻的那些网格员能对待老人更加的有耐心，有责任心，发自内心的去做好服务工作。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近期啊，咱们宜昌呢降雨真的是非常的频繁，而野生蘑菇大量的生长。我们从宜昌市疾控中心及城区部分医院了解到，每年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发生毒蘑菇中毒事件，而且大多是自行采摘误食毒蘑菇所致。在这儿呢，我们提醒我们的听众，千万不要自己去采食野生蘑菇，谨防中毒事件的发生。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和食品安全监测所的专家表示，野生蘑菇的种类繁多，毒蘑菇也是千差万别，其毒素成分各异，中毒的症状也不尽相同。而常见的中毒类型，像肠胃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损伤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还有横纹肌溶解型、光过敏型皮炎，还有其他型等八种。而胃肠炎型和神经型呢是比较常见的。而毒蘑菇中毒常见的症状，首先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一些肠胃道的症状，有时还会出现视力模糊、精神亢奋、错乱、幻觉等神经症状。那严重还可能会出现溶血肝脏或肾脏的损害，甚至死亡。那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呀，一定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盲目自信的用所谓的民间土办法来鉴别野生蘑菇是否有毒。那要避免毒蘑菇中毒的事情，要关键做到什么？其实非常简单，咱们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不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就可以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节目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小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北京时间的7:30，我们一起来为大家分享一段现在的宜昌城区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一直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珍珠路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此处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务必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陵二路上的辅路上的车流量现在呢也在不断的致密，请辅路上的车辆和我们主路上的车辆保持我们的拉链式的行驶，谨防我们道路隐患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此刻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同样也是要谨慎驾驶的。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我们的绿萝路方向，此刻还从华翔方向过来，还并没有太多的来车，并且呢，不管您是直行前往我们的市委方向，还是我们右转进入绿萝路，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放心行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呢，此刻也依然是一路畅通的，车轮的密度并不是很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也可以请您放宽心。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我们的车辆的密度可能是已经比较大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一直排到了东风路的门口，所以呢目前在成功大道上从东风路一直到港窑路，目前在这一小段上可能由于道路施工车道变窄，所以说在这一小段上的排行压力还是有一点大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成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巴黎相送的方向，此刻呢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您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可能就是在您直行过了我们港窑路与成功大道这个交汇处路口之后，您再直行到我们的山河园路的这个路口，您可能要小心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巴黎相送方向过来来车可能左转要进入到山河园路，您可能在这儿还要耐心的等待个1到2分钟左右。我们再来看到学校路段，在京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的门口呢，此刻的车辆密度是在不断的致密的，不管您是在东风路上，您如果是往中南路的延伸段，还是往我们成功大道，可能在此刻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也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送完孩子之后再去上班的家长们，请您一定要急停急走。而在旭光路上，如果您是在旭光路与我们中南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 T 字形路口的话，您一定要在下行的这个路段要小心，因为我们的在这里的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我们宜化巴黎相送的这个大门口，所以说请您一定要小心通行。 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目前的中南路还是保持着一路畅通的状态，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中南路与越湾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路口，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在这个红绿灯处可能还会要经过一到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您如果是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中南路的南段的方向，此刻还是一路上畅通的。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是在新发广场的这个路口，还是在我们的继续往我们的江边走，也就是在十一中的这个路口呢，其实在这几个路口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谨慎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无论您是在夷陵长江大桥，还是在我们的智济长江大桥，此刻桥面上都是一路畅通的。并且，如果您是从智济长江大桥，如果是下行之后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上，此刻在沿江大道上是没有过多的车流量的。所以说我们的车辆的密度还是很小的，但是呢，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45这一段路上的车辆的密度可能还会不断的增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务必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防我们交通意外的发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以上的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5: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呢也是24节气中的小满，宜昌城区是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
6: 今儿咱们早高峰的话题呢跟咱们宜昌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而且自带清香还有韵味十足。5月21号，今天就是国际茶日。
5: 没错，
6: 扑鼻而来的茶香就来了啊，
5: 我已经感受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6: 聊什么，
5: 好好聊一聊啊，这片小小的茶叶里面，在咱们宜昌这片土地上藏着多少千年的故事，本地的情怀，还有咱们不知道的产业密码。
6: 哎呦哈，这个一提到宜昌茶呢，第一反应可能您可能就是什么呢，这山南以峡州上啊，这个陆羽茶经里的这句话呢，直接把咱们宜昌茶的地位呢就拉满了啊。而且咱们宜昌人呢真的是从小喝茶爱喝茶，家里来客呢泡杯茶，饭后闲坐喝杯茶，然后呢这个茶早就融入咱们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了。
5: 完全没错啊，而且今天是国际茶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日，而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性的一个节日。核心呢就是赞美咱们的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特别有意义。而且今天呢咱们就从国际茶日聊到宜昌茶，从历史聊到现在，从品种聊到产业，多互动啊，大家有什么喝茶的趣事儿，
6: 来聊一聊
5: 宜昌茶的品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渠道来，一起来分享
6: 啊！不瞒各位啊，我发现近段时间每天都是好日子啊。这茶日这事儿，我在北方时候没听说过啊，因为北方我在老家喝的茶都是宜昌茶，后来我才知道啊，据说都是这个北方做奶茶用的是砖茶，砖茶哪来的呢？是从五峰过去的啊，是从宜昌过去的。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又回来到宜昌了，我溯茶而来啊。
5: 这个内蒙古是不是更多是什么羊奶啊之类的？
6: 对对，它是奶茶的话，牛奶奶茶会通过这个砖茶，因为这个茶。

0: 那在北方呢不好放置，通过制成砖块的方式来更好保存啊，然后把砖块打开之后呢，就是可以进行奶茶的熬制了。所以说呢，国际茶日我今天算是倒数第几次听说啊，
1: 长见识
0: 了，长见识了。这日期啊，是今天是吧？
1: 对，就是今天5月21号，是每年的5月21号
0: 哦。
1: 而且它是从2019年11月27号起，就是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设立的。
0: 哎，
1: 所以说今天也就是第七，
0: 是说之前没听说。说过这个啊，
1: 是的，
0: 这还是有点小历史的啊。这个节日的设立呢，是跟咱们中国的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啊，
1: 没错，
0: 是以咱们中国的为主的一个茶产，就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一个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特别长脸啊，核心目的就是既赞美茶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促进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让更多人关注茶虫茶农，关注茶产业，关注茶文化。
1: 没错啊，我们每年的国际茶日呢，其实核心就是强调茶能够让生活更美好。我发现最近三天已经连着让生活变得美好了很多了，不管是520啊，还是我们的519，
0: 对，
1: 等等等等，今天我们又让生活变更美好了。同时呢，它也致敬全球茶农的辛勤付出。毕竟茶叶从种植、采摘、加工到端上茶杯，每一步呢，其实都离不开茶农的汗水，尤其是咱们的宜昌茶农，在高山云雾间劳作，真的特别不容易。
0: 没错，而且茶的价值呢，真的不只是一杯茶品。从经济上来说呢，茶产业带动的是种植、加工、销售、旅游一整条产业链。从文化上来说呢，茶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礼仪，是情怀。从健康角度来讲呢，喝茶养生静心，老少皆宜。
1: 完全没错，而且呢，联合国的粮农组织也说了，茶叶是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线，尤其是很多山区啊、农村啊，茶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带动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而咱们宜昌呢，作为湖北乃至全国的重点产茶区，茶产业更是咱们本地的特色名片，富民产业。而这一点呢，咱们也会在后面再来跟大家好好的细聊。而今天
0: 其实话题是、
1: 咱们的话题就是我们新手在喝茶的时候，您会为大家推荐哪款宜昌茶、
0: 喝茶还有新手老手这种说法是吧？
1: 是的，我感觉还是是的、我看到别人他们有的一些家人啊、长辈啊、他们就面前铺了一摊那种茶社，
0: 铺了一摊，
1: 是的，就还有什么茶宠啊，真的就是特别，
0: 这是高手
1: 端的，
0: 这是高手高手的这个，
1: 云雾缭绕啊，
0: 没错啊，
1: 所以说也欢迎您通过咱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我们来一起参与互动。在一小段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0: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的7:48，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我们先重点关注刚才在群里边很多人问到的朝阳路，也就是金东山啊这附近的通行情况。现在看来呢，整体呢，如果说您是从东山二路往前方，在朝阳路呢，也就是港阳路的地方的右转弯，在进入港阳路之后呢，往整个三院方向行进，有出现排行状态了。在前方大概与珠海路口呢，可能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同样的，您是沿着珠海路往港阳路方向行进，在前方的港阳路口呢，如果你直行进入金东山或右转弯继续往三院方向行进，前方大概有稍许等待，尤其在直行的路口处呢，有大概等到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您这会儿正在沿着港路往金东山方向行进，在金东山的商业区的门口呢，有红绿灯口也会有稍许排行，也就是与珠海路的交汇口有稍许排行，前方大概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此路口。继续来看一下隔壁，如果说这会儿您是在青岛路小学附近的，正在接送孩子，那提示您啊，急停急走，注意安全。如果说是途经此处的话，建议私家车朋友们呢在靠左侧来通行，那前方呢可能红绿灯口与大连路的交汇口地方呢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继续看一下在旁边啊，也就是三医院，这会儿您是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现在压力主要是从东风路到港窑路。

段，其中呢，东风路到港城路的半幅有通行缓慢，从港城路往港窑路呢，大概是全幅，那也就是大概是在两灯的通行时间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啊。继续看一下，如果说此时此

0: 口呢红灯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之间。东山大道上这会儿咱们是往西陵方向行进，尤其在山河远路路口呢，大概等待的排行时间是一到两分钟，前方的红绿灯口大概等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尤其是从体育场路过来车辆呢，沿东山大道往五家方向行进，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您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呢，我们刚才也顺便看了一下，现在有一个新的通行缓慢点，主要是在夷陵长江大桥上。夷陵长江大桥是从江北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在前方的夷陵大道的一个下匝道处呢，有看到一个车流相对通行缓慢的情况啊，以及继续往前方沿着夷陵长江大桥到东山大道这一段呢，也会看到一个排行状态，我们也建议各位呢途经此处要特别注意安全啊，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沿着夷陵长江大桥往江南方向通行情况良好。顺便也看一下在沿江大道上，沿江大道往西陵方向行进，在前方的胜利四路路口大概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之间来通过此路口。隔壁我们继续帮您浏览一下龙康路，现在看来龙康路上也会有稍许的一个排行状态啊。那龙康路的排行状态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蝴蝶街，龙康路和蝴蝶街的形成一个 T 字口，在这里呢，整个全段往云集路方向，整个从一马路到云集路这段呢，会有通行明显排行的缓慢的情况。好，最后呢，再关注一下各位经常问到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大概队尾呢，此时此刻是在怡景华园的这样一个桥面上，过了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的一个好转，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的今天路况不错，大概队尾是在夷陵大道附近，夷陵大道呢，不过不是那种明显的滞留状态，而是通行缓慢的，建议各位呢不要变换车道，继续按自己急行的方向来进行相关的行进，过了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其他的情况，快速路三峡大道以及峡州大道全段现在迅速浏览开来的整体通行情况非常不错，您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市的最新路况，往下继续锁定咱们精彩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3: 没错，我们发现啊，最近已经到了夏季，所以说一到夏季呢，我们就被肌肤的一些小烦恼所困扰，特别是 T 区容易泛油，两颊呢又容易偏干，上妆的时候总容易卡粉浮粉，我们没多久我们的妆容就变得斑驳了。
0: 没错，
3: 平时熬夜加班之后呢，肌肤就会变得暗沉粗糙，毛孔也显得格外明显。
0: 这是要带货了是吗？
3: 是的，我们已经到这一盘了。
0: 哎，口部稿都换了你不知道吗？
3: 这不就是我们的神仙水吗？
0: 就是还不今儿不是神仙水了，今儿咱们推的是望远镜。
3: 其实我们有望远镜，
0: 望远镜
3: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0: 对对，但神仙水你可以了解一下啊，简单说一下。那 SK2 的神仙水呢，加上这个欧舒丹的沐浴露的总共的这个价格呢，给您说一下啊，299的价格，299，230毫升的一个神仙水，加上这个欧舒丹的一个沐浴露啊，总共是299，但前期是2026年11月份要到期了，这个产品给您说一下啊。那到期之前你买，我估计两瓶你都用完了，是不是？
3: 是的。
0: 哎，对吧。那今天呢给您重点推的产品是什么呢？是咱们给您带来的一个望远镜。为什么讲望远镜呢？而且是孩子用的望远镜啊。这个很多孩子呢去看演唱会呀，到外面去看足球啊，既然跟爸妈讲说，哎呀我看不清楚是吧，那怎么办呢？来给孩子准备一个望远镜。尤其在6.1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咱们这望远镜有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你不仅能近处看，远处看风景，还能锻炼孩子观察力、专注力，放下电子产品。来，重点来了啊，就是左右两个眼睛的，比如说左边可能是稍微的近视一点点，右边呢可是远视一点点或正常眼视力，它通过可以单独调这个变焦来实现左右两边看视。

0: 情，看物品呢是一样的效果，这样孩子就不容易晕啊。所以给孩子送这样一个礼物非常不错的，只要188价格还包邮，而且有运费险。不想送普通玩具的各位家人朋友们，给孩子准备一个188的一个望远镜啊！各位宝爸宝妈在61儿童节到来之际呢，来了解这款产品。那怎么来了解呢？怎么来买呢？很关注，很简单，打开咱们小程序啊，首先在微信里边啊搜这个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搜到之后呢，在关键词栏输入望远镜即可了解，即可下单。在儿童节专栏呢，给各位准备了一个18.8元的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您的手气就可以了。嗯哼，
1: 好，聊完了望远镜啊，我们也要进入到我们最爱最爱的长知识欢乐银好礼的互动环节了。
0: 哎，
1: 一年一度的全民营养周正式到来，科学的营养呢，均衡的搭配呢，健康的养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吃的健康，吃的合理，也是咱们守护家人身体最实在的方式。
0: 嗯，
1: 要不咱们话不多说，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热线环节。
0: 来了是吧？来电话开启了啊！
1: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0: 662-1059，
1: 没错，662-1059。相信前几天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知道啊，我们送出的是宜昌疾控中心发出的口感清凉的安琪纽特牌维生素 C 咀嚼片，蟹味儿，好吃又营养，补充维 C 十分合适。我们现在的电话已经可以陆续给我们打进来了啊，参加我们今天的好礼，关注我们的疾控中心的公众号，我们来一起参与到赢取维生素 C 咀嚼片的好礼，一起吃出好健康，好健壮。好状态，
0: 那确实啊。电话号码各位记好，662-1059，662-1059，您打进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赶紧抢线啊，互动交流。
1: 已经有一位
0: 0182啊，0182在现场，你好，欢迎你。
2: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2: 姓杜。
0: 姓什么？
2: 杜。
0: 杜啊，杜女士你好，欢迎你参加咱们的互动答题啊。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咱们开始啊。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杜女士，你记好了吗？钙啊，我们都了解。接下来呢，最好的钙来源是什么？三个选项，请选一个啊。单选题 ：A. 豆类 ，B. 乳类 ，C. 绿色蔬菜类。是什么？是什么？选 A、B 的 B 是吗？
2: 哎，对。
0: OK， 回答正确。
1: 但是我发现真的没有提示，真的就是很，
0: 我们没有任何提示啊。
1: 好像这也算是常识了，我们的
0: 对对，因为这个很明显都知道喝奶要补钙，喝奶补钙。但我之前一直认为吃豆类补钙，那是蛋白质，
1: 蛋白质
0: 啊，对，正确啊，非常正确。
1: 谢谢您，杜律师。
0: 嗯哼，先参与啊。同时跟您说一下，我们一会儿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同时，重点来了啊，领奖地址在兰台路37号，在疾控中心来领奖啊。这是领奖地址。好吗？报上您手机号就可以了。
1: 好，谢谢您的参与。
0: 哎，好，再见。嗯哼，来，我们继续开电话啊，662-1059，咱们接着来是吧？
1: 接着来。
0: 662-1059，您赶紧打进电话来。刚才是补钙的，往下咱们还有一个减少维生素的一个损失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做饭啊，比如说咱们大米反复淘洗啊，蔬菜切好再洗，然后蔬菜大火快炒。哪个呢能更少的减少维生素的损失？
1: 其实我觉得这一题还是有点反常识，
0: 有点很多人不了解怎么回事，是吧？
1: 没错，这
0: 咱们上点难度嘛，对吧？
1: 对，有点难度。
0: 662-1059，662-1059，您赶紧打电话进来，然后来回答咱们这个问题啊。662-1059，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菜难道不是切好再洗吗？因为我觉得切好再洗是比较符合洗水盆啊，符合这个手的抓取啊，都比较方便，对吧？
1: 有道理。
0: 对，你如果说你不把菜切了，你说你先洗的话，这
1: 对先
0: 这感觉盆小了还是怎么弄的？反正就洗不顺畅，对吧？
1: 是的嘞。
0: 哎，但是据说有说法啊。来，662-1059，662-1059，您可以打进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包括大米反复淘洗，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不对的。基本上变成了二选一了，
1: 大米
0: 一共三个选项
1: 就没有什么维生素。
0: 对对，而且你不能反复洗是吧？淘米水很好，但是你反复洗的话，把大米的营养都损失掉了，
1: 流失掉了，
0: 对吧？尤其我们讲大米里边也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啊，高碳什么的啊，大米的这个，其实你会发现没有，大米淘米水反而营养，如果你经常淘的话，营养都跑淘米水里去了。
1: 那可能也是的。
0: 我小时候你。 有人拿那个淘米水洗头，那个味儿啊，我的天！